但是马英仇视着他，毕竟有世仇。就在一个小时前，他从杨百顺的口中听说黑龙会为首的这王大超会长要暗杀马英的消息，他什么也不顾了，拼命朝马庄跑去。他想，无论如何，无论你说我是假好人也罢，我要救你。就这么的前来送信。现在两个人坐在一起，马英此时也说话：“建梅啊，你出来参加抗日工作吧，我们非常欢迎你。”这话建梅早就等着，这次也没有人，终于等到了，仿佛等了好多年，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幸福还是心酸，怎么回答呢？马英同志，我早就想参加了抗日了。马英同志，我一定把抗日工作做好。可是呢，说了半天之后，眼泪掉下，夺眶而出，这心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此时鸡也叫了好几遍了，此地呀，非常的寒冷阴凉。正这么说，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这方向，借着月光仔细看，原来正是孟大爷。那说孟大爷怎么回事？孟大爷睡不着觉，鸡都叫了好几遍了，天也黑乌乌的。老孟一咕噜身起来，把那件老羊皮袄披上。今年他都50多岁了。那都知道他姓孟，叫孟庆。那么给这老苏家赶过马车，当过厨师，当过仆人，跑过腿儿。对于老孟庆的历史，咱们要详细说一说。实际老孟庆自己的历史，只有他自己和苏金荣两个人知道。老孟庆原来是衡水郊外一家贫农的这生的孩子，因为他爹闹病，借了苏金荣父亲30两银子。苏金荣的父亲当时在衡水开的是钱庄，利上加利，利滚利，不到3年，把老孟家里那3间破房子一亩半地全给滚进去。于是他爹领上全家到关东去逃荒，就是闯关东。在关东他爹呀扛脚累死了，他娘啊又被恶霸给逼死了。两个哥哥，一个呢是这煤窑一崩给压死的，一个是闹了暴动被军阀杀害。在那一年他才21岁，一个人披着一件老羊皮袄又回到衡水，在衡水见着苏金荣。这时候苏金荣的父亲已亡，就这样老孟就到了他家，既赶车又做仆人，又跑腿儿，又做厨师。老孟的心灵非常的强大，在恶势力的压迫下，头也就低下了。就这样，老孟给苏金荣他家做牛做马30年呢，胡子由黑变白了，但是他这件老羊皮袄这毛都脱光了。他没有成家，也没有生儿育女，没有什么财产，但是这骨头节还很硬。他不求官不求财，只求温饱啊。那么这些年的生活呀，像一池塘水，是平静的无味的，没有风暴冲击起的浪花。他有仇有恨都咽到自己的肚子里，也不说，有时候愉快的表情，欢乐的笑声，滔滔不绝。他喜欢看三国，他还识字儿。那么三国呀，水浒啊，经常这些典故，他没事呢就讲一讲。在他的心目中，他看好了马英和建梅。这两个年轻人，他对马英和建梅都暗挑大指。马英是年轻人的这楷模，是一条汉子，
也是了不起的英雄，而建梅是个好女孩子，而且善良，而且是一个勤快的人。晴天一声霹雳响，共产党来了，冲击起他这一池塘水。马英在回来的路上就讲许多穷人翻身抗日的道理，所以他今天晚上也睡不着觉。就这么的，老孟大爷，哎呀，赶着这车，哎呀，真就出来了。你说无巧不成书，正好和建梅以及马英见了面了。哎呀，马英说：“老孟大爷，半夜不睡觉，你怎么出来？”这时候建梅也乐了：“老孟大爷，碰着您了。”“是啊，是啊，你们俩也没睡，听说没？”“老孟大爷，我可听说了。”我听那个杨百顺喝醉酒说呀，此时这黑龙会的会长，也就是那王大超，要派人杀马英，所以我到他家中送信，没想到今夜晚间跟您见了面，我睡不着觉，也来看你们俩孩子。你们俩孩子可是遭了罪了，这姑娘也跟着遭罪。就这样，他们熬啊熬啊，突然想起来，300里外有个地方，也就是说，红枪会也好，黑龙会的人也好，找不着。这地方呢，叫什么呢？扁鹊庙，扁鹊庙啊，这扁鹊庙可了不得。就这样把他们拉进此庙，躲了能有2天2宿。这事儿就平静下来，就这样二次一个大白天回来，回来的路上，老孟庆就说：“我说马英啊，我看到一封信，是杜政委给你写的。”“是啊，信里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杜政委说这信呢要用严谨的态度，所以呢我也挺愉快。”这封信不平常吧？那是西河殿去讲演讲演，我心里也不害怕，让我去历练历练。讲演我觉着可以，建梅也高兴，我知道，我也支持。马英说，只要抗日，干什么都行。你看呢？就这几天的功夫，大家高兴。老孟此时把大腿一拍，我呀。怕我讲错了，到时候可别怪我，哪能怪你呢？众人都乐了。现在呀，晴空万里，哎呀，这天气是真好啊！就这样，众人专心背起了这讲演的稿子。老孟倒背着手，晃着他那高大的身躯，转过脸来对建梅说：“建梅啊。”你可大点声背啊，让俺也记两句，我到时候学会了我也讲。建梅乐了，您别打岔，我大声背背。这时候迎面来一人，歪着个脖子，戴一顶小帽子，就这样晃晃悠悠过来。我说建梅姑娘上哪儿去呀？演讲去。建梅只顾背讲稿，没注意这人是谁，猛一抬头仔细看，哎呦，这不是杨百顺吗？讲演什么？杨百顺又问。你不要管。建梅生起气来，杨百顺讨了个没趣儿，斜看了老孟一眼，歪着个脖子走了。老孟担心地说：“糟糕了，你们怎么告诉他？回去这话他要传出去，可麻烦了。”哎，对对，我忘了。建梅接着又说：“既然这样，随他去吧，我也不怕。”就这样，众人没回家，赶奔西河店，萧家镇通往县城公路上的头一个村子，相隔只有8里地，一时间就到了。老孟呢，把建梅就领到这村东奶奶庙门这地方，就这样，众人把车子也停下来。马车停下来之后，此时看看怎么样。建梅先走上庙台，用他那清亮的声音开始唱抗日歌。
工农兵雪山一起来救亡。

正在村边玩耍的小孩们，见庙台上有姑娘唱这歌，都来听，围拢了不少人。这时候老孟趁势跑到村里，就要啊，共产党讲抗日激情的事情来了，讲怎么打日本鬼子，大家快去，乡亲们快去，谁要听到春东头庙台上去呀。庙台底下的人呢，越聚越多，建美也停止了交歌，用眼往台下一扫，黑压压一大片，这心不由得蹦蹦直跳啊。哎呀，突然眼前主意，在我们中国的东边有咱们河北省一半大吗？他呀，正在这时，杨百顺带着两个伙计分开众人走上前来。我说，建梅姑娘，你娘叫你回去别讲了。建梅一看，气得脸都通红，也顾不着讲演了，愤愤地对他说，我不回去，这可是大太太的话，你不回去我们担待不起。杨百顺说着就要拉他，他哪里肯走。杨百顺呢，顺便指挥那俩伙计一起动手，生拉硬拽也得把他弄走。听讲的人们立刻呼啦啦走了一大半。单说马英昨天呢，就将杜平的信打开看了好几遍，仔细的不敢怠慢的阅读啊阅读啊，心中啊开启无限的小花，非常的高兴。他已经养成习惯了，杜平的每一封信他都要照读无数遍。杜平写的信总是那样简短含蓄，那些深刻而又精辟的见解好像藏在这文字的后边，只有经过深思苦想才能得到其中的奥妙，仿佛又是杜平故意这么写的。现在就写了这么四个字，掌握形势。这四个字当前这个县的形势怎么样？日寇即将袭来，国民党退走了，地方上的反动势力能不能合作？但他们怕共产党和广大群众，甚至怕日寇，所以他们自然又能在一起形成一条地下反动统一战线来不一呀。孩子，你没事儿，娘，我没事儿，可把娘想坏了，你可是我的命根子。苏金荣也好，王达超也好，这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呐，你能回来太好了。娘，你放心，不要紧，咱们共产党已经警告过他们，他们也不是没长脑袋，这伙人把自己的命看得比谁都值钱，他们是怕死鬼，你就放心吧，他们不敢。马英虽然这样劝说母亲，可是心里对县委这样的警告王大超有些不解。既然肯定这次毒手是他们下的，为什么不把这些家伙干掉？想着他那双眼睛又落在杜平的信上，统一战线是为了争取群众，争取进步力量，争取更多人参加抗日，孤立顽固派，争取。为什么要强调争取二字？争取的人多了又有什么用？难道说现在要把这个王大超也争取？难道说这些人争取过来也可以？不对吧，我心中不解呀。马英不由得失声说了几句，不对，能争取他们吗？这时候马大娘吃惊就问我说，县委警告了王大超，警告的对。马英又说，娘，这信上这些字我给您都读了，信中的事儿我也说了，没有枪没有炮，赤手空拳，这事儿咱们就吃亏。孩子，你说的1点不假，1点不假，娘也听明白。这时候正说着

又听有人砸门，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开门开门，啪啪啪啪，开门开门。这叫门声十分的响烈，一听这叫门声啊，马大娘这心里蹦蹦直跳。马大娘朝大门走去，马英在屋里听着母亲此时在门口跟人说话：“你是谁呀？”啊，哎呀呀呀，我要找人，我要找人，你找谁呀？马英啊，越听心中越纳闷，母亲这是跟谁说话呢？这时候就听外边说话了：“马英，马英，你在家吗？你在家吗？快开门，可把你大爷我急坏了，开门。”马英听出来说话正是老孟大爷，咣当把门打开迎出去一看，正是孟庆孟大爷，抖着胡子拍着手：“糟了糟了，清早啊，我跟建梅到西河店去讲演，半路上遇上了杨百顺杨的王八，结果把他给带走了。现在呀，可出了事儿了，如果他被抓走出什么事儿，这事儿就麻烦了，杨百顺就不是个好东西，我特意来给你送信呢。”马英，你跟建梅你们之间从小玩到大，那姑娘对你一往情深呢，现在让杨百顺带着不少人给抓走了，要出什么事儿你心里也过不去，是不是呢？你应该长个良心，你们家是有世仇，但是跟人建梅姑娘没有关系，这事儿你要能分得清，你才叫个爷们儿，才是一条汉子。马英，我说的对与不对，人家可救了你了，现在你得帮帮人家的忙，救救建梅姑娘。抗日烽火记第六回，书接前文。马英一看呢，孟庆孟大伯前来送信，急忙迎了出去。老孟头啊，抖着个胡子拍个手：“糟了糟了糟了，我说马英啊，我清早跟着建梅到西河店去讲演，半路上碰见了杨大王八，他呀回去不知说了什么坏话，回来派人把建梅都给抓走了。哎呀，这我一打听啊，姑娘让他娘关到南屋了。你也知道，他娘和苏金荣把他许给了刘宗正做姨太太，他说啥也不干，哭成了泪人了。他娘已经先打发杨大王八进城联络，我特意来给你送信呢。马英，不管你们家有没有什么世仇，跟人建梅没关系，建梅这孩子一心扑到你身上，现在你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得把建梅给救出来。呀呵，马英急得直跺脚啊：“大爷，没有这枪，没有枪杆子，腰就不直啊。这毛主席说得好，枪杆子里头出政权呢。现在究竟苏金荣家藏有多少枪，谁也不知道。”老孟被问的愣了半天，然后凑在马英的耳边：“大前年呢，我从城里拉回来两布袋硬邦邦的东西，苏金荣亲自压着，我就知道这里头有鬼，抽空我一摸，出了一身冷汗，都是枪，总共能有八九条吧。那你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吗？”“那我可说不上，这种事儿他怎么能让我知道呢？那建梅知不知道的？”“兴许知道，也说不上。要取这枪，就得武装抗日群众才能做到。苏金荣知道，他要知道这事儿，就不能依我。
这个问题非常棘手。马英考虑了半天，如果让苏金荣自动把枪捐出来，根本就办不到。如果是通过剑眉把枪挖出来，那苏金荣就只好吃个哑巴亏。他对老孟就说：“苏金荣是县里的战委会副主任，天天口头上叫唤着抗日，他有啥说的？再说剑眉是他家里的人，作为这捐献，我们不能硬搜他的，也不合情理。”孟大爷，你说我说对不对？老孟点点头，一想有理，可又担心的是什么？谁不知道苏金荣是个阴阳脸呐？暗地里他会跟咱们善罢甘休吗？我说老孟大爷，有了枪杆子，还怕他干啥呀？老孟大爷，这可不能门后耍大刀，要拿到街上去耍呀！您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了吗？老孟点点头，脸一红，又把大腿一拍，别说了，有啥事儿啊？我说马英啊，你就分配我吧，不要说别的，就说这挖枪，就是挖他的脑壳，我也干。好，马英立刻从笔记本上刺啦撕下一张纸来，写了几行小字，交给了孟大爷，严肃地说：“老孟大爷，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把这个交给剑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底细，明白吧？保守秘密，你放心。”老孟二话不说，把纸条往腰里一掖，便兴冲冲地走了。那么马家庄在肖家镇的正东，隔着几里地呢。老孟这腿又长，迈开大步，三晃两晃回到苏家，摸到后院，见院里没人，蹑足千踪来到南屋的门口，轻轻叫了声：“建梅，建梅。”建梅正躺在炕上，看着这天花板出神，突听着孟大爷的叫喊，连忙跳下炕来，走到门口就问：“你见到马英了吗？”老孟大爷，见到了吗？老孟隔着门缝望见建梅那红红的脸上满是泪水，心里一酸，忙把这纸条递过去，就这么的，只是一个字：信。信啊！建梅赶紧拆开，用那含着双泪的眼睛盯在上面，上面写了四个字：“剑眉同志”。哎呦，一股热流涌上了圈。那这武器，我们就算有了一切。下面落款两个字：“马英”。哟呵，此时剑眉这心咯噔了一下，心说话这封信极其的重要，也上面都是关怀亲切之语，看来对我无限的信任。建梅的眼光最后落在马英这两个流利的草字上，这两个字是多么的熟悉，那是在教室黑板上，这校门口的墙报上看过的，这回是他的亲笔信。这时候有人说话：“死丫头，你到底吃饭不吃饭？不吃饭把你饿死，饿死你算了。”他娘啊，在对面的屋里说话。建梅压低声音：“老孟大爷，你先回去，太阳落山的时候你再来一趟，切记。”老孟走了两步又拐回来：“你呀，勉强吃点儿，不能饿坏了身子，明白吗？”这建梅望着老孟大爷的背影，想起了自己的任务，时间刻不容缓，必须在今天下午就得完成。可是这枪埋藏在什么地方，连个影也不知道。

他的眼睛盯着那张小纸条，仿佛看到了马英那期待的眼光、写信的姿势。不知道啊，一定要想方设法、把情况给弄出来。想啊想啊，想什么法子？他二叔一家人都搬进城里住了，他那个哥哥老早奔南边去了。家里只有他娘一个人，他会知道吗？就在这一刹那，脑袋突然一亮，想起大前年为买这东西曾经跟他娘说过话，也发现他娘曾经跟他这个苏金荣，也就是他叔父吵过一架。那是啊，他娘啊打发他去买这糖果，把他打发走了。但是他看得清清楚楚，难道说他们吵架就是因为大前年他们藏着埋东西？他娘曾经跟苏金荣这次吵架，他记忆犹新。莫非他们埋藏的就是枪？要真是，那我娘一定知道戏底。可是他娘就知道这戏底，怎么可能告诉他呢？他一想，不如装着先把那亲事答应下来，然后从娘的口里把这藏枪的地点慢慢慢慢的套出来，再做定夺。当的一声，门上的锁哗啦开了，他娘走进来了，拉着又黄又干的老脸，没好气的指着他：“我说你吃不吃？你真不想活了，那你就饿死得了。”剑梅啊，朝着桌上那碗鸡蛋面条，凉了还怎么吃？哦，他娘一听这有火，口气软了。那我去给你热热吧。他娘啊，把这面条端回来，碗里呀、冒着腾腾的热气，很快就给他热好了。那你吃吧。这剑梅咽了一口，然后又吃了两三口。他娘接着说：“我说女儿啊，你都17、18岁了，能总在外面跑吗？也该着成亲了，明白吗？”剑梅打断他的话：“娘，那事儿我答应了，不过我年纪还小，过2年再结婚，你看行还是不行呢？”这回答呀，出乎他娘的意料之外，但是似乎又在意料之中。姑娘家嘛，结婚前总要卖卖胃口，可是呢，到底还是不由爹娘，于是赶紧就说：“行啊行啊，只要你答应，啥时候结婚都有你。”他心想，只要你答应，进了城了就由不得你了。接着他就开始说：“这刘忠正啊，虽然是年纪大了点儿，可是长得不赖，非常的魁梧，有这官派，听你二叔说，蒋委员长还看得起他。以前在天津还当过营长，如今又当了司令，将来还不知道升到什么样的大官。再说他那两房太太，老的老，丢的丢，你去了，岂不是独自受宠？这是一件好事。”剑梅呀，内心再也听不下去，面也吃不下去，又是气又是恨。“娘啊，娘，你为什么这样狠毒呢？为了什么？为了贪官图财，就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吗？”但是这个气恨之中也没有办法啊。我呢，此时在家里也是个受气的人。想当初我守寡多年，守着你们兄妹在苏家受气，对苏金荣低三下四，任他摆布，精神上也很空虚呀。现在为娘我也没有办法，孩子，苦了你了。但是
现在的任务非

常的重大。此时剑眉就想把任务完成，听娘随便说吧，别言语。你也不是不知道，在这个家里为娘掌不了权，掌大权的都是你二叔啊，他霸道的不行，哪有咱们孤儿寡母的好日子。你能找个好主，咱一家老小就有了靠了，不是一件好事吗？再者一说，我能不高兴吗？所以希望你也明白为娘的苦心才是。剑眉听到这儿灵机一动，娘，搬进城不跟二叔住在一起就不行吗？他娘说，那自然了，难道我受他的气还没受够吗？今天早上杨百顺从城里来，说这个女婿已经找了下房了，三进院子挺好啊，挺阔呀。建梅说，那娘咱们搬走吧，咱家地下埋那东西咋办？您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他娘闻听叹了口气，咱家埋的有啥呀？有啊，也就是你二叔家的吧。这剑眉闻听当时就问娘，这二叔家埋的也好，怎么回事也好，我得问问。大前年你们埋东西，好像你打发我去买糖，在买之前跟二叔吵了架了，究竟你们因为什么吵？那里埋的究竟是什么？娘，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他娘还是第一次见这剑眉跟他这样说话，心里头喜出望外。实际这矛头啊，早就指向苏金荣，毫不在意地说，你爹死前在天津存了300块现的洋，我知道呢，把他给取回来，我当时啊买的就是这个，吵着吵着他要做买卖，后来我才知道不是做买卖，拿做买卖借个引子，你二叔要买枪。说到这儿停住了。哟，剑眉心中高兴啊，看来这真是枪。剑眉一听到这个枪字，满心欢喜，又故作天真，娘，我就不明白你刚才说的啥枪啊，是不是打仗那盒子炮啊？那是咱们钱买的吗？我怎么不知道呢？听剑眉这么一问，他娘赶紧就说，可别说了，那不是咱女人家该管的事儿，你知道别往外传就行了。剑眉说，为啥不管呢？以前咱就吃了这么个亏，二叔就会拿枪杆子吓人，那有什么可怕的？他娘听剑眉说的也有道理，又趁机说，就是，哎呀，这回呀、啊、我给你找个当官的女婿，就是为了不让他欺负咱们娘俩、啊、这回我看谁敢欺负咱们。剑眉说，不管怎么样，娘，那枪是咱的，咱得取走。娘，我就想问一问，您实话告诉我，那枪究竟埋在什么地方？我想想啊，我女儿，我想起来了，在偏院北屋祖先神像底下。他娘说到这儿，突然又把话停顿了，话茬又扯别的，你还是早早结婚吧，啊，别问这些了。可是剑眉早已把这些字儿都记住了，他娘又扯了一些别的，他装着没听见。现在他恨不得飞出这个房子，飞到马英的近前。他仿佛看见马英笑着向他祝贺，看见马英带着人来至这偏院北屋神像底下取枪。一刹那呀，这枪已经都被一帮年轻小伙给背走了。心里这么想着，哎呀，再看脸上露出笑容，就得等啊等啊，盼啊盼啊，好不容易太阳渐渐向西。

0: 西边沉下去了。老孟大爷在二门口等了好一会儿，终于把这个黄脸婆给盼出来。等他走进北屋，老孟大爷悄悄向剑眉南屋走来。这时候他娘现在已经啊放松了对剑眉的紧闭。剑眉把匆匆忙忙写给马英的信就塞给了孟大爷，并在他耳边嘱咐几句，把他打发走了。天也黑了，煤油灯下，他娘又对剑眉无止境地唠叨，就是让他赶紧呐嫁给这有钱的女婿刘宗正。天津的洋楼多高，哎呀，一会儿又讲天津的京戏有多好，那女人烫的什么好的发型，穿的什么样的高跟的皮鞋，结婚坐小汽车。可是建梅的思想早已就飞到了偏院北屋里，他暗暗就想，快快快，等啊等，快点把枪拔走，我就完成任务。途经这个天院，啪啪两声响鞭，嗯，心里这石头要落下来了。这是老孟大爷给他的暗号，意思是说大功告成。建梅理了理头发，然后把衣裳收拾收拾，开始和他娘进行谈判，稳了稳心神，鼓足勇气，娘，我不进城了，那亲事我不想答应。你说什么？娘，我不进城，无论如何这亲事我不能答应。我再说一遍。这时候建梅拉住他娘的手，二叔用的计，为了笼络刘宗正，就拿我当了这送人的礼物。娘，我可是人，不是一件礼物，您呐头脑要清醒，千万别上当。我是您亲生的女儿，您就舍得把我往火坑里推吗？娘啊，我真就不愿意，说什么我也不愿意嫁给刘宗正，我不愿意混吃等死，我要靠我自己。这个事情娘您就说出大天来，女儿见媒我也不能同意。嗯，他娘啊用手点指啊，你呀真是不孝啊，我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就想给你找一个好丈夫，我也跟着你借借光。可是你这孩子，你听听你都说些什么，你真是忤逆不孝啊，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东西呀、啊、他娘说着哭开了，呜呜直哭啊。建梅下定了决心，既然老孟大爷已经得手，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要劝说我娘退了这门婚事。刘宗正啊，我根本就不会嫁给你，就算我要嫁也要嫁给马英。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 4268877，希望买卖双。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信息，鹤羽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11楼99平米，房本共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共球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梭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磨虫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列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刘文静所拟的征兵檄令很快就起到效果了。这各郡县这么一张布，老百姓围过来这么一看，什么朝廷又要招兵啊，让18岁到26岁的丁男3天之内到所在县衙登记。老百姓一看呢，撇了嘴了，难道说这当今皇上又要征兵攻打高丽？哎呀，那可是有去无回的路啊！啊，像前几次去东征，去了那么多人，能活着回来才有几人呢？很多家庭都已经是残破。

不堪了。有的父母已经失去了一个两个的男孩子了，难道说还得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前线不成啊？哎呀，这家里头有男丁的百姓们呢，为此事是忧虑万分，群言汹汹，整个太原城以及所属郡县都弥漫在了无边的恐惧当中。还没有结果，反倒是在冰天雪地的高丽留下了无数战死的冤魂呢。所以老百姓提起高丽都不寒而栗，但是如果不去报名，那官府怪罪下来又承担不起，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老百姓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啊啪啪啪啪，这太原留守府啊又下了一道募兵令，太原留守府又开始招兵了。在这募兵令上明确说了，说这一次募兵不为别的，是为了抵御刘武周拱手太原，说这刘武周要攻打咱们太原城，刘武周联合着突厥要图谋不轨，现在太原城兵力不足，咱们为了保城护家，这才当众募兵，凡是家里头有18岁到26岁的丁男，请于3天之内到太原兴国寺登记。哎呀，这个消息一发出来呀，这老百姓高兴坏了，那不用到处张贴呀，就老百姓这个嘴传的比贴的还快，大家是奔走相告，大喜过望啊，听说了吗，咱太原留守府要募兵了，募的也是18岁到26岁的丁男，这次募兵啊是为了抵御突厥，抵御那个可恶的刘武周，来保卫咱们太原城，保卫咱们自己的家，咱们得赶紧的去应募去吧，赶紧的去参加这个军队去吧。怎么参加这个军队就用不着在应募朝廷那个如此积极的应募，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全都陆陆续续的来到太原兴国寺。李世民、刘洪基、长孙顺德已经在这兴国寺里安营扎寨了，这里就是办公场所，新兵就在这里登记造册。哎呦，这两天呢没把李世民、刘洪基、长孙顺德他们给忙死啊，日夜不休啊，连饭都没工夫吃，登记造册、体检分裂、发放军医号卡、发放刀矛器械、发放粮饷、进行编练。好嘛，没忙死，但是有效果呀，短短两天募了多少兵啊，20000余人呢，这没有的事儿啊，老百姓是踊跃参军呐。好嘛，这革命积极性非常高啊，这兴国寺门口这大道上都堵塞了，专门在太原留守府又调过来几个衙役在这里指挥交通，不指挥都不行了，限号行走，单岁的13579111，这6个时辰你们进，双岁的说我22了24了，24681012，这6个时辰你们进。哎呦，别在这扎堆，好嘛，都成这了，哎呦，弄得整个太原城都轰动了。没想到啊，这一次募兵的这个效果那么好，这效果一好可就惊动了2位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听到报告了，人头攒动，乌乌压压，都是年轻棒小伙子。这往年也征兵也募兵，这没见来这么多人呢。往年一说打仗了，一说募兵了，这募来的呀都不情愿，都知道要到战场上去。生死未卜，一个愁眉苦脸骂。

理理，哎，今天不一样，哎，今天你看看，一个个喜笑颜开，争先恐后的往前挤，挤着干嘛呀？挤着报名啊！谁插队了，还好心没打起来。王威看了看高俊雅，高俊雅看了看王威，心里头都咯噔咯噔的。这个时候，李世民正在房檐底下跟刘洪基长孙顺德在那吃盒饭呢，吃盒饭呀，忙得吃不了什么饭了。有人盛了饭，给三个人端过来，三个人就在现场吃饭吧，一边吃一边谈论着这募兵里的一些问题。正吃着饭呢，李世民无意这么一抬眼，哎呦，正好看到王威、高君雅这两个人进门。这两人都大个呀，都虎背熊腰，那是都是虎牙将军，那这体格能错得了吗？高君雅红脸，王威黄脸，这两个人像两个门神似的，晃晃荡荡的就进来了。李世民一看，赶紧的把碗筷放下，噔噔噔噔噔，急忙迎上前去，深施一礼呀，哎呀，两位世叔来此巡查，事先怎么不让人通报一声啊？你看这里多乱呢、啊！里面坐，里面坐。王威、高君雅稍微的一抱拳，也表示还礼了。王威紧接着把手一摆，啊，不用不用，没什么事，我们呢，一会儿啊，我们就溜达走了。哎呀，两位世叔既然来了，坐里面喝杯茶吧。啊，不用不用不用。哎，这个时候高君雅用手一指，指谁呀？指着李世民身后远处的刘洪基和长孙顺德。这俩人一看这李世民去迎王威、高君雅去了，这俩人呢也赶紧的把碗筷放下，在那里侍立。高君雅用手指这么一点，二郎啊，这两位是啊。李世民眼光急速的往后面这么一捋，哈，他们呢是小侄戚家的亲戚，娘家的人呢刚刚来，这几天募兵事情忙不开，家父也没有时间过问，哎呀，没办法呀，只能把他们拉过来先救救急呀。哦，好，好，好，好，这高君雅呀，意味深长的打量了刘洪基、长孙顺德好几眼，一边打量，一边连声说了好几个好字。啊，这个时候把眼光又回来，二郎啊，你们忙着吧，唐公抽不开身，这募兵如何，就全靠你们的眼光和辛劳了。二位世叔放心，市民一定为咱太原挑选最棒的兵，我相信，我相信，市民少年英才，慧眼识人呐。高君雅说这话的时候，又瞟了一下子后面的刘洪基、长孙，已超过20000人呢。啊！王威看了看高君雅，高君雅撇了撇王威，两个人心里头不约而同的就打了一个问号，什么原因让这一次募兵如此迅速呢？这高俊雅刚想问别的，哎，王威冲他一使眼色，那意思咱们回去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又默默的离开了寺院，就回到了王威的府邸，往那一坐，有人给奉上香茶，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想着心事，得半天没言语。最后还是这王威先打破了平静啊，高兄啊，我看这事儿啊怎么那么怪呀、啊、你我募兵多次，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这么火爆的场面，三天还不到啊，居然募到了20000余人。你看他们的样子都兴冲冲的，好像不是为了打仗，好像是专门来领干饷的。高君雅一撇嘴，我也没想到能募到这么多人。

人呐，你看那小小李世民那个模样，得意洋洋，好像不是在为朝廷募兵，好像是在为他李家募兵啊。哎，王兄啊，你说咱们是不是落入李渊这小子设的套子里了？啊？王威用手扒了扒自己的胡须，哎呀，不好说呀。不好说呀，但是有一点呀，高君雅说，你知道二郎身后那两个人姓字名谁吗？不知道啊，我早就派人暗中打听了，他们其中一个叫长孙顺德，另外一个叫刘洪基，他们俩原来可都是逃兵啊，都是逃避辽东兵役。躲到唐公府里来的，哦，是吗？可不是吗？你别看李渊这小子，整日里随随便便，大大喝喝，他的心计深着呢。你想想，他现在已经有了府兵数万，有阴阳死囚，急速募兵。王兄啊，你说。李渊他想干什么呢？哎呀，王威一听高君雅这么一说，眼睛里头露出了一丝恐惧呀。高兄，依你的说法，莫非这李渊他要图谋不轨？一点不假呀。现在的形势就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王兄啊，你还记得皇上给咱们的密谕吗？皇上告诉咱们，在这里监视李渊，如果发现一丝风吹草动，如果发现李渊图谋不轨，咱们可以变易行事。现在咱们可就到了变易行事的时候了。变易行事，哎呀！怎么个变异形势啊？太原的兵马大权现在可都被李渊牢牢控制在手里了。咱们如果说要轻举妄动，无疑是以卵击石啊。王兄说的不错，咱们不能给这李渊硬碰硬。俗话说得好，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咱们要对付李渊老儿。需要巧施妙计，要给他来个狼吃羊，冷不防。哦，王威眼前一亮，高兄，难道说你已然有了妙计不成？嗯，词求雨，不怕李渊不答应啊。那我们事先在晋池附近设伏。到时候，伏兵一起，就地擒拿李渊，然后把李渊借送长安，这就是兵不血刃，擒贼擒王啊！你意下如何呢？王威点点头，这个计策倒是个好计策，可是李渊身旁护卫如林呐，咱们。又不能够调动大量人马，事先设伏，上哪调兵去啊？这恐怕是个难题呀！哈哈哈哈哈哈！高俊雅乐了，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事儿啊，我都想好了。咱们呢，先拨出身边的心腹护卫20人，然后再找晋阳乡长刘世龙帮忙。我仔细观察过了。李渊这个人呐，拼命拉拢周围使唤，唯独这刘世龙落落寡欢。他认为他是晋阳乡长，位职卑小，可能没看得起他。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拉拢晋阳乡长刘世龙，我认为他一定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咱们可以让他选出一些乡勇。完成擒拿李渊的

王威点点头，要果真如此，那再好不过了。嗨，我跟刘世龙那里早就有往来了，刘世龙也曾经的在我面前表露过决心，这一次就是他大展身手的时候了，他不会放着这个功劳他不去做的。那好那好，那咱们就赶紧准备。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呐，赶紧准备。这俩小子呀，暗地就开始准备了。简短结束，这第三天又过去了。李世民一看花名册，嚯，三天下来，募兵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26000余人呐。而且各郡县传来消息，说应募人员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各郡县往长安赶呢。哎呀，李世民呐，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啊。但是呢，有难题了，怎么募了这么多兵，怎么妥善安置啊？你军需号坎这必须有那么多吧，你军矛器械也得有那么多吧，锣鼓帐篷也都得有吧，这个保障有力的后勤工作那非常重要。那这个时候李世民就发现了，跟着前面源源不断的兵员相矛盾的是裴寂与王威负责的后勤保障工作有点滞后。李世民呢就打算去找李渊和裴寂说说这个事情。就这个功夫，老管家李安来报说，李渊让他立刻赶到晋阳工地，既然咱们起事，干脆呀，咱要打出一个唐国的名号，唐公自然就成为了皇帝呀。我想只有这样才有号召力，才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呀。他刚说到这里，刘文静把大手一举，不，我反对如此，此正是循序渐进图大计，不该争锋慢争锋。裴寂建议李渊一旦起兵之后就挑起唐国的国号，然后你就号称皇帝，这样一来才有号召力，才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刚一说到这呀，刘文静把手一张表示反对，说这样啊不太妥，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循序渐进，不能够一步到位呀。这太原虽然是唐公旧属地，但是没有旧部可以招纳呀，咱们现在应该把着眼点放在长安。那现在的长安基本上是由关陇世家把持的，而唐公就是其中一份子，和其他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如果说现在唐公贸然号称皇帝，反对者一定很多呀。别忘老百姓有句话，出头的船子先烂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当初隋文帝怎么干的，他篡夺了后周的政权，也仅仅是废掉了一个皇帝，改了一个国号，新朝大臣基本上沿用原本居长安的代王杨佑为皇帝，然后唐公独霸实权，缓称皇帝，等到时机成熟了，水到渠成嘛，何必现在来引起关陇集团的怨怼之情呢？一旁的李世民觉得刘文静这个见识确实不凡，满心赞成啊，照人所言即是啊。现在关陇集团不反对唐公，然后咱们再慢慢的来。当今皇帝已经民心尽失啊，我们废掉他，另立他的孙子为皇帝，也是众望所归。一旦咱们占领了长安，不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吧，至少许多人会感到我们是正统。

0: 龙所在。
1: 嗯，哈哈哈哈，李渊手捻虚髯，这么一来，我岂不是在搞掩耳盗铃的把戏吗？啊，哎，父亲，李世民正要解释，哎，李渊用手一摆，那意思你不必解释，其中道理我明白。行啊，就按照赵人所说的办。我现在，哼，最多当那么一个大职，就算让他入主中原，他们也管不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游牧生活嘛，他哪善农耕啊？所以啊，卑职认为，我们起事之初，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攻略中原之上，突厥的事情，咱们可以往后放一放，但是呢，必须给他们一个甜头，让他们不至于在我们背后放火呀。所以，唐公，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忍辱负重。哦，怎么一个忍辱负重啊？很简单呀，咱们可以承诺向他们称臣纳贡。如果您同意，我可以出使突厥，相信定能和他们达成协议。一介刘武周尚且被封了一个可汗，汤公肯定要比刘武周的分量重得多呀。只要安定了东突厥，这刘武周就不足为患了。李渊一听什么，让我称臣纳贡，这个纳贡无所谓，给点金银珠宝，随便拿去。但称臣这玩意有点不好听。所以李渊当时一犹豫，旁边的裴寂那多会来事儿啊，察言观色，一看李渊不高兴了，哎，这裴寂呀，他替李渊说了，赵人呐，你怎么胡？

0: 那韩信能够忍胯下之辱，我向突厥称臣纳贡又算得了什么呀？今天我向他称臣，明天说不定他还是我的臣子呢。这种名义上的事情，真正成大事者从来不当真，你又何必激动呢？
1: 喂，裴吉一听我激动什么呢？我一看你有点激动，我先给你说出来了，这合着你还同意了？哎，行了，我也不说了。
0: 刘文静高兴了，唐公英明啊！好吧，赵人呐，这北河突厥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你准备准备，等着募兵结束后就出使突厥吧。
1: 是，正说着话呢，那老管家李安来了，那不敢进呢。这主子们在里面商讨机密事件，自己作为一个家奴，哪能说进就进呢？但是呢，有点着急，非得要见你，说不见到你他不走，有要事要向你报告。拦斗噔噔两步就来到李世民近前，唰，这么一个乡长。所以王威高君雅才要找他。其实啊，王威高君雅是百密一疏啊，他光知道这个刘世龙和李渊两个人关系一般，基本上不来往，李渊还没看得起人家。但是他没有料到啊，刘世龙跟李渊关系一般，跟着李世民两个人深交。为什么呢？这个刘世龙啊是豪杰出身，生性豪放，也是一身武艺啊，非常爱打猎。这李世民呢也爱打猎，两个人有一次打猎就碰在一起了，就相识了。李世民性格也非常豪放，刘世龙性格也非常，要相拥有相拥，要人有人，我一定在这里帮着你把李渊拿下。但是送走了高君雅，这刘世龙一合计，这个事情啊我不能这么干，怎么呢？对不起朋友。另外呢，合计合计，这李渊的势力要远远大于王威高君雅呀。别的不说，你瞧瞧你们要干这些事儿，干这样大的事儿，连人你们都没有，还得找我这么一个小小乡长来帮助你们，可见这不是两块什么好料啊。现在天下大乱，大隋风雨飘摇，从二郎口里头能够听出来他们老李家心怀大志。在这市面上老百姓堆里也有谶言，说老李家未来要做天下当天子，再加上这王威这高君雅要我去擒拿李渊，这就说明李渊肯定在做什么准备，被这俩小子给发现了，他们想先下手为强，这才找到我。那我不能帮他们俩呀，我得帮李世民，我得帮李渊，把这俩小子给整了，回头真的起事了，弄不巧我能做一个开国功臣。这是刘世龙心里合计的，于是他这才乔装打扮，轻纱蒙面，斗笠遮头，偷偷的来到晋阳宫。为什么这么打扮呢？怕引起别人注意，到这里要找李世民。见到李世民了，二话不说，刘世龙就说，二郎啊，我今天找你有要事相告，是这么回事。他就把王威高君雅的阴谋和盘托出了。呀，李世民闻言是又惊又喜呀，惊之惊，没想无形当中就加速了我父亲起兵的进程啊。太好了，刘兄啊，你让我怎么感激你才好呢？哎，二郎莫作此言，这不应当应分的吗？赶紧告诉唐公，不要中了小人的暗套啊。明白，你在这里稍后片刻，我去去就来。就这么着，李世民噔噔噔噔又返回殿内，把这件事情给大

家伙一说，哦，李渊闻听，这胡子吹起来了，哼，好一个王威高君雅呀！啊，我恨他一升堂，所有的大小文武全都到留守府聚齐。王威高君雅那是群官之首啊，两个人呢不仅是在队列最前头，而且呢一左一右都有座位。坐下之后，高君雅冲着王威使了眼色，什么意思？按计策行事，今天主要目的得请求这个李渊到晋祠去祈雨。王威看到高君雅这眼色明白了，立刻就开始演戏呀，先用手抹擦了一下子这额门上沁出的细汗，呵，哎呀，假装非常热，用手扯了扯衣襟儿。你说今年是什么天呢？啊，一大早就热得人心烦。早晨起来，我看看天，一丝云彩都没有啊。这不知道今年得旱到什么时候去。哎，王威看看李渊，唐公啊，你看这天热得邪乎，打春到现在一滴雨没下呀。我没事啊，到郊外溜达溜达，我发现呢，农田旱得太厉害了，不少的禾苗都干枯了，要再这样下去，估计今年夏粮就得欠收啊。现在天下大乱，尤其这个刘武周对咱们威胁甚大，咱们不光得招兵啊，这个粮草也是很重要的呀。如果是夏粮欠收，哎呀，打起仗来没有粮草，兵心涣散呀。昨天呢，我专门的问了问当地士绅，他们都说呀，说咱们官府应该祈雨了。说往年这太原也遇到过旱年，每逢旱年，太原官员必定到晋祠在那里设坛求雨。据说呀，到晋祠求雨还挺灵验。唐公您看，今年又是旱灾又是兵灾，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的，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到晋祠去求求雨呀，也可以借此安抚一下百姓啊。嗯，在正座上端坐的李渊点点头啊，是啊是啊。他一伸手在桌案之上拿起一本书来，王副手所言可说到我的心上去了，我昨天晚上又是一晚上没有睡眠呐，特地的哎找来了这本晋阳志翻了翻，我发现呐，三晋大地是历来少雨呀，到晋祠祈雨确确实实是惯例，而且每一次都很灵验呐。王副手所说到晋祠设坛祈雨正合我意呀，啊，我们就给你好好的安排安排。所以两个人呢是连声说没问题。哎，不过高君雅又提出了，我们对这个祈雨仪式也不太了解呀，搞这个活动看来得寻风问俗，得要晋阳乡公所和当地士绅帮忙才能办得好。嗯，李渊一点头，我同意，就找他们帮忙吧。是，王威高君雅呀，呵，这个美就甭提了。那我们找晋阳乡帮忙啊，这一回那是公家承认了，理所应当了，名正言顺了。嘿，李渊呐，李渊，你就等着瞧好吧。就在这个时候，坐在下手的开阳府司马刘正会说话了，唐公，卑职这里有份密报，请唐公阅览。此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后，设阴谋者，众阴谋。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要定计。

0: 谋害李渊。他们发现呢，李渊居然一步一步走入到自己部下的圈套之内。这俩小子呀，非常高兴，互相望了一眼，这脸上差一点都掩饰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李渊呢，话锋一转，看了看旁边的裴寂，裴坚呢，唐公，听二郎说，现在索木兵员的住处和粮草都接济不上了，是这样吗？
1: 我这边啊，还好，主要是王副手，
0: 现在这个速度再争下去，恐怕真的要难以为继了。所以唐公，咱应该早做筹划才好。李渊突然间呱嗒把脸往下一沉，吓得王威不敢言语了。怎么了？从来没见过李渊这么整。李渊平常啊，总是笑笑呵呵的，你就说再过分的话，李渊呢，好像也迷了八度的，也不以为然。很少见李渊真的发火，也很少见李渊非常严肃。这个不经常发火、不经常严肃的人，一旦发起火来严肃起来，那比经常发火、经常严肃的人更吓人。李渊把脸蛋子往下一沉，王威当时咽了三口唾沫，不敢言语了。就见李渊把眉毛一立，这是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最忌讳的就是推脱掣肘。募兵一事是大家伙共议的，你们当时不一直劝我如此吗？怎么事到临头反倒又让我不争了呢？军令既出，要执行到底，若再有违令者，休怪我翻脸无情，我要按军法办事。
2: 这李渊呢，真够厉害的。
0: 说完这话，李渊把大袖一甩，诸位还有什么事吗？要是没有，今天我们就此散了吧。说完话，看李渊这意思，就想起身离座，想散会。
2: 就这个时候，坐在下手的一个人发出了这么一种声音。
0: 李渊一听，眉头一皱，这身子就没起来，眼光就投到发出声音那个地方去了。一看呢，坐在最下手的有一个官员，是开阳府司马，姓刘，叫刘正惠。就见这个刘正惠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手里头捏着一封信，满脸通红，欲言又止。李渊一看，刘正惠，你有事儿吗？
1: 这
0: 就见这刘正惠呀，没看李渊，先用眼睛偷偷摸摸的扫了一圈大家伙，好像那个意思呀，当众这件事不好说。李渊一看，刘正惠呀，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这刘正惠好像没办法，咬着后槽牙，磕磕绊绊的说了：“
2: 这唐公啊，卑职有要事要报。我这里有一份密报，上面说咱们太原府有人私通突厥，想要里应外合，谋夺太原。”
0: 啊！刘正惠此言一出口，在场所有之人是无不惊骇呀，尤其是李渊是最为吃惊啊，他把眼睛瞪大了，双手扶着桌案：“你说什么？
2: 这密报上说有人私通突厥，想里应外合。”

0: 谋夺太原。
1: 哦，
0: 那好吧，既然你有密报，就给大家伙念念吧。刘正会一听这个话，脸上带出一丝恐惧之色。唐公啊，还请您屏蔽左右，独自观阅。这是为何呀？因为密报所告，正是我们在座之人。哇！就这句话，就如同在一口滚油锅里泼上一瓢凉水似的，当时就炸开锅了。在场诸人是无不议论纷纷呢。什么？奸细就在咱们在座之人当中？谁呀？谁呀？谁谁呀？左顾右盼。议论纷纷呢，副留守高君雅一皱眉，哎，各位，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他把大家伙这个气氛呢给按一按，然后转过脸来看了看刘正会，刘司马，你平常是一个干脆爽快之人呢，今天怎么了？为何吞吞吐吐，如此难受啊？不就是密报之上告有人竟敢通敌谋反吗？你直接说他是谁不就完了吗？说出此人，我手中钢刀噌，他用大拇哥一按奔簧，腰边所挎的这口钢刀就弹出2寸呢。哼，我手中的钢刀，第一个饶不了他。他不说这话呀，还好点儿。一说这话，就见刘正辉一哆嗦，嘿，这神色都有些古怪了。就见刘正辉贼眉蛤蟆眼的站起身来，离开座位，兜兜兜兜兜兜，耸着肩膀，在高君雅、王威两个人身上来回的跳了那么一跳，冷笑数声，见本官。我是杀了你！枪！说着就把腰刀拽开了，明晃晃、冷森森，看这意思就想往外跳啊！啊！一旁的高君雅一伸手，把王威的手腕子给按住了。哎，这王威不明白呀，就见高君雅是哈哈一笑，哈哈哈哈，王兄。不可造次，不可造次，这点小儿的把戏，怎能瞒住大家伙的慧眼呢？你且把刀放下，省得伤了这刘正会，反倒是说我们杀人灭口。噌！王威又把刀扔刀鞘里了，就见这高君雅。这个时候看了看这刘正会，刘正会呀，我倒要问问你，你敢拿着一张纸儿在这公堂之上公然的颠倒黑白、诬陷上官，你这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穿甲胄的武士，在李世民、长孙顺德、刘洪基的带领下冲进大厅。高君雅一看，用手一指刘正会，唐公说的没错，把他抓起来，要好好审审。李世民等人把眼光全落在李渊身上了，这个时候就见李渊微微的一点头，唰，十几名武士往前一冲，别动，别动，别动。十数把刀枪就对准了王威、高君雅。王威、高君雅一看这唐公不是这，那意思你不是抓了刘正会吗？哼！李渊哼了一声，脸色铁青，伸手把刚才刘正会呈上来的那个密函给拿过来了，啪，打开。瞥了王威、高君雅一眼，

运着气看这份密函。哎呦，到了此时，王维高君雅脑袋里头好像明白过味儿来了。这王维还想拽刀呢，拽不出来了。刚才拽出来的刀，谁让你合进去了呢？现在想拽呀，为时已晚了。手腕子一哆嗦，啊，噗噗噗，就得被人捅成筛子眼儿啊！一动不敢动。事到如今，王维高君雅才明白中计了，才明白今天的幕后主持者非是别人呐，那不是那个可恶的刘振慧。刘振慧有那么大胆子吗？没人给他撑腰，他敢在这里诬陷我俩通敌吗？这肯定有靠山。谁是靠山呢？哼，那还用问吗？幕后主持者就是这个李渊。哎呀，我们慢了一步啊！本来我们打算把李渊骗到晋祠，在那里埋伏好了刀斧手，就把他给拿下。谁知道老天不佑，怎么让他抢先动了手了呢？这俩人呢，想破了脑袋，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了。这时，李渊已然把密报看完了，啊！气得李渊一巴掌拍在书桌案上，用手点指王威、高俊雅：“尔等两个狗贼，朝廷哪点有亏于你们？尔等竟敢瞒着本官去通敌谋反，还想拿本官项上人头去邀功请赏，实在是可恶！二郎，哟，立刻把他们押进监牢，严加看管。是，绑了，押下去。”那有武士上前，抹肩头，拢二臂，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勒，把这王威、高俊雅给勒的直骂娘啊！到现在了，这俩人也豁出去了，也没什么可怕的了。高俊雅长叹一声：“哎，成者王侯，败者贼。李渊呐，究竟谁是真正的谋反者？大家心知肚明。人们都说当今圣上暴虐，但是我看他还不够心狠。如果当初不给你兵权，你能翻得了身吗？”李渊呢，不愿听他啰嗦了，用手连连直摆。李世民明白，让他俩在这里嚷嚷什么呀？拉下去！武士们往外就推搡了。就这个功夫，由打外面慌慌张张的跑进一名报事官，一进大厅，扑一下子就扑倒在地了。看那意思，急坏了，气喘吁吁，面无人色儿。刘守大人，大事不好！啊！李渊一看，李渊也吓一跳啊！怎么，这不是自己安排的？刚才所发生那一幕，每一个场景，那都是自己跟李世民好好的给安排的。可以说，刚才所发生的那一幕，自己是总导演。可这一幕，这算哪回事啊？加戏了？那不能啊，哪能随便加戏呀？那没职业道德。这是什么大事啊？刘守大人呐，大事不好啊！现在大约有20000突厥兵马正犯我边界，已然侵入边界10余里了。看他们的势头，就奔咱们太原而来了。啊！这句话把李渊吓坏了。一听这玩意不像是加戏呀，那没这么加的，成恐怖剧了。但看一看这报事官的神色，不像是假的。哎呀，莫非突厥兵马提早进犯了？李渊心里头吃惊，但表面上
还不能带出来，哪有说主帅一听有敌人入侵了，我的妈呀，怎么办呀？大家赶紧商量个对策呀！那哪行啊？身为主帅，身为当家人，那得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得有这个度量、这个气魄、这个素质，那才行呢。李渊就具备这个素质，心里头紧张，但脸上不带出来，平静地说了一声：“知道了。”一挥手，那意思，退下去吧。这报事的一看，一点不紧张，让我退下去。是，一抱拳，退下去了。他退下去了，这堂上众官不干了。有很多人不知道今天这场戏呀，是李渊导演的，还真的以为这刘正会接到一份密报，密报这王威、高君雅通敌呢。现在一看，这突厥果然来了。这不坐实了吗？要么说这王威、高君雅是俩倒霉蛋儿啊，你敢多寸？这众官当中的许世绪点指王威、高君雅就骂呀：“你们俩狗贼，果然把突厥兵给引来了！你们还有什么面目面对太原百姓？”这王威、高君雅现在呀，李渊求证裴寂、李世民。一看裴寂、李世民两个人呢，也都一拍条案：“我把你个大胆的恶贼高君雅呀，你还敢胡说八道啊？刚才你也听到了，还想抵赖到底吗？啊！”说着话，这李渊又转向李世民：“二郎，在，贼是凶猛，事态紧急，你赶紧的和长孙顺德、刘洪基一起带领20,000府兵到蒙山一带设伏，另外派一些小股部队和突厥接触，进行骚扰。总而言之，不能够让他们进入太原，要把他们抵抗在太原之外。我在这里密切观察动静，随时准备带领大军去接应你们。”“是是是。”李世民、长孙顺德、刘洪基回答声是，赶紧转身出府，点齐人马去阻挡突厥。这三个人一走，被绑的王威，冷笑数声：“李渊呐，哎，你的戏还有完没完呢？啊，是不是今天就让我们哥俩在这里看下去呀？”啊，都。李渊真火了，李渊一点王威、高君雅：“狗贼，贼啊，贼呀，你还敢说风凉话呀？来，把他俩给我压下去，待我出征之时，就用这两颗狗头祭旗。此正是人谋设计，真是假；天意成全，假作真。”唐公李渊演了一出好戏，把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以叛国通敌之名给拿了。本来这场戏呀是假的，从头到尾全是导演的。哎，没想到天公作美，老天爷帮忙，怎么呢？突然有探马来报说，突厥兵啊真的打过来了。这一下子让李渊是又喜又惊啊。喜之喜，王威、高君雅通敌谋反的罪名坐实了；惊之惊，现在我正在准备办大事，哪有时间和你突厥纠缠呢？所以这李渊呢，赶紧让李世民带领军队去骚扰，说骚扰两个字就已经把这场战争的调给定了。那意思，能把他们骚扰走就骚扰走，能把他们恶心跑就恶心跑，能不死打就不死打。

咱们现在要储蓄力量干大事。那李世民对这个能不明白吗？李世民是位帅才呀，马上是调兵遣将啊，把所有将领召集在一起，谈了一下自己的打算。他打算这一次要全出精锐，拿太原城最好的兵出去，干嘛呢？以示威风，以原有府兵为主。说新招募的还有2万多人呢，这群人呢，目前还是一群乌合之众。俗话说得好，兵在精而不在多，你光招来兵白搭，连枪怎么使，连刀怎么用都不会，令行禁止都不懂，由刘文静率领。左于后军2800人，由李世民率领。于后啊，《水浒传》里头有个人叫陆玉侯，咱经常这么讲，陆玉侯，陆玉侯，其实啊说错了，哎，读错了。这俩字啊，正音应该读于后。左于后军2800人，由李世民率领。右于后军2800人，由长孙顺德率领；左湘军2600人，由刘洪基率领；右湘军2600人交给了马贼张万岁，把张万岁呀、啊，哎呦，没给饿死啊！刚吃了鹿肉，这个鹿血在身里头正烧得慌呢。一听什么叫我领兵带队打突厥，嘿嘿，太好了！我正好活动活动筋骨啊，二郎公子，你就吩咐吧。万岁，我将鞠躬尽瘁，是不能死。哈，大家伙一听全乐了。说了，唐龙李渊已经派二郎公子领兵出城抗击突厥兵马去了。是啊，就是那当年解皇上雁门之围的二郎公子，可不是他吗？哎呦，帅小伙，我可爱看了，我可是他忠实的粉丝儿。得了吧，都老掉牙的老太太了，还爱看呢？我就爱瞅他怎么地，我是他忠实粉丝儿。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吧，咱们呢各自回家来给大队送行，预祝他们凯旋而归呀。那老百姓很多人呐都知道这突厥叛变，都是由于那副手王威、高君雅给勾来的，所以送行的同时，这老百姓是无不切齿痛骂呀。这俩人呢，算是倒霉倒到姥姥家了，这回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喽。这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李世民率领大队人马，披挂整齐，胯下骑着宝马玉吉流，不是银电记了，不是了，换了。银电记比这玉吉流比不上，而且又是张万岁献的，张万岁这一次也在出战之列，骑着玉吉流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骑给张万岁看的。张万岁现在领着一支人马，成为一支人马的头了，这张万岁本身就觉得得到重视了。再看到李世民胯下骑着自己所献宝马，这张万岁更觉得没有投错人呢。再说了，这匹马那确实好啊，比银电记那确实好的不止一倍呀。李世民骑着玉吉流，带领左于后军走在最前头，队伍保持阵型，咵咵咵。往前开进的，而且一边走，这队伍当中有100名鼓号手。这鼓号手啊，有擂鼓的，有吹号的，咚

什么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这队伍是威风凛凛，所过之处尘土飞扬啊！好家伙，不知道的以为来了千军万马了似的，这阵势真了不得，离出几。

0: 比例都能行个遍。
1: 这干嘛呀？
0: 这故意让那突厥兵听到的。这噪声是吓唬你，纸老虎不咬人，我吓你一跳，把你吓跑喽。这就叫做兵不厌诈呀。那右路的长孙顺德按照李世民的命令，一直跟左军保持固定的距离。刘文静、刘洪基、张万岁已经带领大队人马到蒙山一带安营扎寨了，形成了稳固的后防线。你前方纸老虎也得有后方的真老虎做后盾，要不然一旦下不跑，你不就惨了吗？所以呢，刘文静、刘洪基、张万岁在这里就形成了后方稳固战线。营房里头旌旗分明，帅气烈烈，十分的威武雄壮。就李世民带领人马这么一来，大吹大擂，这效果呀，哎，非常明显。大队人马往前一直开到第二天黄昏，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的前锋是一个突厥兵马的影子都没看到，在太原郡边境地方也没有看到半个突厥兵马。看这意思，八成这突厥兵真的上当了，真的被纸老虎吓走了，看到太原兵强马壮，打不过干脆跑吧，退了。这和当年李世民解救雁门之围用的计何其相似而啊。李世民一看这突厥兵看不到了，看不到突厥兵啊，我也该走了。怎么本来就不想给你们掺和，本来就不想给你们短兵相接，我们呢得干我们大事去喽，拜拜吧。接下来就得让刘文静出示你突厥，给你们和好得了。就这么着，李世民吩咐一声，班师回府。这大军出来没动一刀一枪，没损一兵一卒，居然把突厥兵给吓退了。哎呦，整座太原城啊又轰动啊，老百姓一个个欢呼雀跃呀。怎么样啊，看看我的偶像，我那李二郎多厉害，这小帅哥啊一出城把这突厥兵给吓跑了，一兵一卒都没损。嘿，我早知道我那三枚鸡蛋起了作用了。得了吧老婆子，就你那三枚鸡蛋，人家根本就没有要，人家唐公治兵有方，秋毫不犯，哪能要你的东西呀？哎，那我让你送，你送哪去了？我看人家不要我给吃了。哥，这老百姓啊，总而言之是非常高兴的。还是那样，暂时呼江来迎接李世民大队。唐公李渊也非常高兴，亲自率领太原城文武百官来到城门迎接班师的队伍，把李世民、刘洪基、长孙顺德这些有功的将领迎回府后，李渊马上下令由裴寂、李世民监斩，把这叛国通敌者王威、高君雅拉到汾水口，还有老百姓泼脏水的，拿臭鸡蛋砸的，拿菜叶子扔的，哎呦，好悬没把这王威、高君雅用唾沫给淹死。拉到汾水口，按倒在那里，嘴里堵着东西呢，根本不让你分辨。分辨什么呀？叛国之贼啊！让你嚎什么呀？砍，咔咔，两刀，人头落地。老百姓还不干呢，人头落地了就算完了，让我们担惊受怕，砸！这老百姓啊，拿石头拿木棍一个劲的往上砸，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地起了俩坟包，直接把这两位倒霉蛋给埋里头了。这老百姓咬牙切齿，万众痛恨，在这里砸王威，砸高君雅。身为监斩官的李世民看到此情此景，是默默

不语呀。李世民心在想啊，百姓们呐，你们被蒙在鼓里了。而稍微知道一点内情的人，因为他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主上，这种品德不一直是中华民族所推崇的吗？假如有一天自己的手下人能够像他们一样对自己也如此忠心，那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可惜呀，王将军、高将军，你们逆势而动，不能识时务，你们还妄想用你们的这一点力气来抵抗汹涌而来的造反浪潮。即便你们能够解决我父亲，但是你们也逆转不了隋朝的灭亡啊。哎，李世民内心呢，对着王维、高君雅还赞叹不已呢。打发走老百姓之后，吩咐其他人把这王维、高君雅的尸首从这俩坟堆里扒出来，脑袋和腔子缝在一起成一具完尸啊。当然了，别缝错了啊，缝在一起装殓起来，交给他们的家人好好的埋葬，并且又转告地方官不要难为两个人的家人。不仅如此啊，李世民还专门的为王高二家拨了一定的抚恤金，哎，让你们这一家好好过活。你们俩的罪，你们俩死了就算抵了，不难为家人。这也算李世民呢宽宏大量，给众人显示自己的大度、自己的胸怀。这件事办完之后，转过天来，喜讯传来了。什么喜讯呢？李渊的家眷从河东赶过来了。这李渊呢，原配夫人窦氏夫人，可惜呀，窦氏夫人已于大业九年在涿郡病逝。后续这个夫人是个神人呢。这个李渊霸的原型是谁呢？就是咱说的这个来说，虽当故事也都说李玄霸，可到了康熙年间，为了避康熙的名讳，人家都改了，就我们说书的不改，给朝廷对着来，回头让朝廷抓住了，咔嚓咔嚓把我们说书全杀了。那到现在哪能传到我这里给您说这历史唐太宗啊？我们老祖师爷也改了，得了，我们也不叫李玄霸了，我们也改李元霸，这才出来李元霸。那说书里面的李元霸跟史书上的李玄霸有相似之处，都是早死夭折了。这是李渊的

当户对。这是窦氏给李渊生的几个孩子的情况。后来这李渊又续娶了万氏，万氏又给李渊生了一子三女，儿子叫李志云，年方14岁，聪明伶俐呀，极受李渊的疼爱。那这一次，李建成接到了李世民给自己来的急信，知道了爹爹要在近期起事，要让自己护送全家到太原与爹爹会合。李建成不敢怠慢，看完信后怕被官府察觉，赶紧的带领全家老小这才来到太原。李渊听说儿子带着老婆带着其他几个儿子闺女都来到了，李渊非常高兴啊，让李建成带着大家伙来到大厅。李渊这么一看，怎么少了两位？此正是一家团圆却为梦，父子相逢终成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那一个可能的理由，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一种富有。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

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因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

0: 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绕，
1: 就这样随你。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海事中队开展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弘扬郑和精神，传承中华航海文化，在第22个中国航海日来临之际，通运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海事中队走进向海国家4A 级景区，开展主题为“数字赋能，领航未来”的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七月的向海湖碧波荡漾，在游船码头、鹤岛和白沙滩浴场，满旗迎风飘扬。海事工作人员登上游船，悬挂满旗和主题横幅，聚焦数字航运、智慧海事、绿色航运创新发展理念，并发放安全宣传单，普及航海、水上安全、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将专业的航海文化与防治水域污染知识转化成游客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安全课，全面提升了游客的海洋和航海意识。
2: 游客刘文浩：
4: 今天通过宣传，使我对航海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后不管是坐船安全还是保护河道水质，我们都要提高认识，同时我也会把这些航海知识告诉身边人，让更多人受益。
3: 这种沉浸式的科普讲解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聆听。在白沙滩浴场，执法人员细致讲解船舶救生衣正确穿戴方法，科普水源地生态保护重要意义，并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让守护碧水蓝天的理念在游客心中生根发芽。
2: 通运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海事中队中队长李坤：
5: 这次中国航海日宣传活动，航海科普与安全宣传有效提升了生态保护意识，接下来我们将深化数字化水上监管，常态化做好安全与防污染管控，持续传播航海文化，全面护航辖区水域安全绿色发展。
6: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
3: 文章说，这匹马多神气，全国政协委员见缝插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祖国北疆再现风吹绿草遍地花的美景，这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再出发还要激发优势，善用所长，如何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内蒙古一些地方在海洋生态的基础上打造森林生态旅游区，开发森林食品，探索林业碳汇项目试点，当生态价值持续释放，绿富同兴的路子越走越宽，过去的扬眉吐气正变为创意，激活消费。十五五开局起步，蓝图已擘画，战略已部署，对面有更清晰的认识。生态向好带来的不仅是环境得以休养生息，更是产业转型、文化焕新、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从一域看全国，坚定使命感，强化执行力，实干为先，未来可期。林海江是向海蒙古族乡创业村一名年近古稀的老人，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创办书屋，暖心帮扶困境儿童，义务调解邻里纠纷，默默扎根乡土，无私奉献。在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评选中，林海江光荣入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荷乡沃野上的点灯人。
7: 星辰的创业村，天还没大亮，66岁的林海江就把书屋打扫得干干净净。马上放暑假了，孩子们要来读书，林海江得让屋里亮堂舒适。
2: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8: 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我感到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7: 2017年，林海江看到村里原来的农家书屋条件太差，

0: 松也不多，里面到处都是蜘蛛网，村民都不爱去。深思之下，他做出暖心抉择，腾出自家160平方米闲置房，自费5万元装修改造，办起了农家书屋。
1: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2: 我们创业村呢，这村民呢不缺吃，不愁喝。
0: 是放学后的第二课堂，每逢节假日，林海江都会在书屋举办活动，国庆节组织诗歌朗诵，三八妇女节评选五好家庭，平时还教孩子们练习书法。
1: 创业村村民陈德喜，
3: 现在孩子一放假，只要有时间来，就都到他这书借书看书来，孩子增加孩子学习。
0: 除了在书屋为孩子们搭建学习活动平台，林海江还时刻牵挂着村里的困难儿童。2019年以来，他多次上门走访，捐款捐物，为困境少年撑起一片晴空。
1: 受助儿童家属李亚茹，
4: 这些年就我靠我们这个老书记照顾我们，吃的、穿的、钱是啥都照顾我们。
0: 书屋之外，林海江还有另一个身份——调解员。2019年至今，他口头调解邻里矛盾200多件，形成书面调解50多件。2021年7月，吉林省司法厅正式授牌成立林海江调解室。
1: 创业村党支部书记皮立全：
5: 林海江书屋对创业村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林海江书屋长期多次给老百姓学法、懂法、普法，邻里纠纷，起到调解作用。大事不出屯儿，哎，小事不出村，为创村和谐稳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从全国乡村阅读榜样到今，
2: 不忘初心，把我这书越办越好。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海事中队开展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本期节目播音柳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6: 这都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7: 小刘睡醒了。
8: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6: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8: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9: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9: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6: 我真去打扫卫生。
9: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1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男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

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着宿命。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你传到哪里去了？
10: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岩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睡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徐罗石，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喇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0: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6: China China。
7: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8: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9: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

0: 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一个。
0: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快快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

0: 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朴泰成表示。

0: 是，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
4: 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

0: 那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1: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0: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土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0: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
3: 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4: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种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5: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6: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然后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5: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6: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5: 目前，福建全省2万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7: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
8: 旅客可通过123音乐网站、手机客户端、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5: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扣离归场。
10: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 目前水闸情况

0: 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生活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送出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6: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7: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8: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 期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8: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8: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4: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8: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前锋，烟絮飞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3: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0: 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东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这老道柳志说，他已经安排完了一个周密的捉妖计划。唐金龙这车问，怎么周密？首先就在今天晚上，你把你的人带上，在前边牵制住他，我带着我的这些手下老刀，让他们在旁边扶住于我，然后啊，我这儿哈给他念经记咒，我把那乾坤杵给他记起来，用我的乾坤杵抓住小妖。我不管他是什么妖，只要想抓一定能抓着。唐金龙说，这你可得听着啊，首先不能伤害了贺秉义，就那粮铺那老板，那人可是一好人。老道柳志说，这我也知道，所以我才让你的人先上，先以人对人，把这贺秉义给他绑架了，然后我再抓这彩月，然后我再抓白老太太。第二，我告诉你老道，咱不行伤害了本村的居民。你说他是妖，这我信了，因为我看见那两道妖气了。不但看见那两道妖气，我也是实地采访了，我看见这老太太妖气很重，因此上我信。但你绝不能伤人，一个人也不能伤害。好，那你放心吧，我肯定保证不给你伤害人。好好好，那这样一切费用我出，花多少钱这我都出。那好，那你先交5000两纹银吧，我作为这次的费用。其实啊，这庞金龙认识那几个人吧，还有那牛焕星，这些人全来，因为平时我知道他们能打两下子，让他们拿他们的武术对腰，我呢这儿给摆阵，好不好？好。第三，这个你得宵禁戒严呢，到了晚半天你就戒严，你带着你这些人，李强、李刚、牛焕星这些人呢，你们先去，让你们打头阵，

0: 然后呢先劝劝他，你在劝他的同时呢，他不知不觉我已经把阵布上了，否则我没有机会布阵。那么依我看来，这妖的功力很大，妖力不小，所以我们得万无一失，这样才能把这妖抓住。这个不知道这村长您看怎么样？好吧，那我就按你的。庞兴农只好按他的要求就准备上了。天还没瞪黑呢，日刚一落，晚霞刚出来，再看金农村，庞金农带着人可就来了。像他说的什么李强、李刚、牛焕兴啊，还有什么一顺平等等吧，二三十人就全围上了。呼啦超把一个贺记小粮铺给圈住了。贺炳义出来了，哎呦，村长您这干嘛呀？哦，炳义啊，庄主，我不是冲你来的。那您是冲我媳妇儿？对。哎呦喂，庄主喂，庄主喂，您可不能人面兽心呐！平日里我看你庞金龙可是一好人呐，我认为你庞金龙走正行的端，三条大道你走中间，你庞金龙做的全是正事，全是对得起这庄子的事，你不愧为是一庄之主啊！可是今天你怎么惦记上我媳妇儿了你啊？我媳妇儿就是有几分姿色，但是她也是我媳妇儿啊，朋友妻不可欺呀、啊。咱们俩虽说谈不上是朋友，但是我毕竟是您的租客，您跟我有一面之交，您也不应该这样啊。
1: 何炳义，你此言差矣。我庞金龙堂堂正正，我绝不会干出苟且之事。
0: 嘿呦，您说您不干苟且之事，那您这叫我媳妇儿干嘛？
1: 老公，你不知道，他是冲我来的。我看还是我跟他说有点好。老公，你闪开，
0: 媳妇儿哎，你可不能出来！你长这么漂亮，这么多人惦记你，这庄主都把你惦记上了。你要是出来，媳妇儿啊，我媳妇儿，他们要把你带走，我可活不了。
1: 老公啊，你先闪在一旁。人讲礼义为先，树讲业之为源，人得讲个礼字。人不讲礼不行啊，我与他们辩礼。你闪在一旁看为妻我的这小媳妇往外一站，呵，一片哗然。怎么呢？有些人那是没见过，没见过这小媳妇，人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那么有些人跟这贺炳义有来往的见过，就连这庄主庞金龙今儿都头一次见呢。可是今天一出来没见过呢，都这耍漂亮，哎，这么好看，对对对，说什么都有。男人嘛，以饱眼福是很正常的。走到街上，是哪个姑娘长得漂亮，多看两眼，养养眼，很正常的。那么女人呢，接受别人的夸赞，也是很正常的，那是对你一种祝福。哎呦，长这么漂亮啊，你得说谢谢。那文革期间不这样，您这一夸女的漂亮你就流氓了，您这一说哎呦这姑娘长这么漂亮，是流氓，臭流氓，不要脸，说谁漂亮啊你。那姑娘那阵儿都这样，现在你再一说，人说谢谢啊，是啊，夸你那是捧你呀。这小媳妇出来太漂亮了，很正直一个小媳妇儿啊。姑娘往这儿一站，庞金龙，嗯嗯，哎呀，
0: 这眼睛一瞪，庞金龙吓一跳。
1: 怎么呢？庞金龙心想是妖，我怎么有一股邪气袭来呀？另外，就他这眼睛瞪起来，渗人，这不妖，这什么东西啊？

0: 啊，白彩月。
1: 哎，
0: 你
1: 不是问我是什么人吗？你不是想跟老道柳志把我怎么着吗？柳志就在你后头，你们都商量好了。你们打头阵，柳阵打二阵，你们在前边忙活，柳志在后边摆阵，对吗？
0: 哎呦喂！庞金龙心想坏了，这小妖他都知道哎，这小妖可不一般，他怎么知道的？这个对啊，我们是这么商量的。
1: 一着急把实话说出来了，我怎么着你们了？嗯，你们为什么下这么大功夫？你能不能分出好坏？你是一村之长，一庄之主啊，庞金龙。你又是一闯社会的，还要称社会人。我们家搬到这儿来，至今，包括贺秉义到今天，闯过什么祸？我们老守田园，我们办我们的事儿，做我们的事儿，做我们的小生意。我们过着我们不富足但不缺食少穿的生活。跟你们这些有钱人我们比不了，但是我们粗茶淡饭一日三餐，我孝敬我的母亲，照顾我的丈夫，我稳稳当当在这儿生活，为什么你不让啊？你怎么不给穷人活路啊？
0: 嫂夫人，你不是人呐！你要是人，我就给你活路了。哎呦喂，贺秉义又说话了。哎呦喂，庄主，你怎么骂人呢？谁不是人呢？不是人，他是什么呢？
1: 老公，你别说话好吗？你听着，他说他不是人，
0: 哎，他却没反驳。
1: 你说我不是人，好，我做出什么不是人的事儿了？而那老道柳志，他的所作所为，你是清清楚楚啊。
0: 后来你听他三片嘴两片舌，你就来抓我，说什么要抓妖，这是你庄主应该所为吗？他们修道的应该做的，跟你庄主，您怎么能上这当啊？
1: 我跟你说呀，庄主，好来叫好看，好来叫好散。你来了，看见我了，哎，我们互相念个好，好看。你来了，看见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谁了，我们好散。

得欺负自己老公。缓了一会儿，好像几乎是缓过来了，这功力恢复了。老太太施法术，唰，一道银光在俩人的面前闪现出。贺秉义现在在干嘛？俩人看得清清楚楚啊。贺秉义干嘛？老太太俩人走后，贺秉义躺在血泊当中，真是奄奄一息呀、啊！看着自己妻子走的方向，无助的落下了伤心的泪。这泪水当中有些许祝福，祝愿自己的贤妻能活好过好，祝愿自己的岳母能长寿，有些许无奈，怎奈自己人单势薄，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不能保护自己的家庭，有些许的憎恨，恨那老道棒打鸳鸯，拆散我们恩爱的夫妻呀、啊！我秉义晓得，他是妖，尽管他是妖，尽管他吸干我的阳气，我认，我愿为彩月粉身碎骨。只要我们有真爱，只要我们能在一起，死又算什么？我活活个质量，绝不想活数量。我活到90岁，我没有真爱，我没有疼爱的人，我没有亲人，我活有意义吗？啊！哪怕我生命缩短，但是能跟彩月在一起，能跟我们老太太在一起，我们其乐融融，我们是一个完美的家庭，幸福的家庭，恩爱的夫妻，我死，早死又能怎么着呢？那老道，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活下去的机会，不给我们爱下去的机会，非得搅散我们呢？这都看出来了。再看老道，武良佛，来啊，把贺秉义给我抓起来。说把贺秉义抓起来，旁边有人说话，别动。谁呀、啊？庞金龙啊？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说话？有志，你这样说话不对啊。什么叫把贺秉义抓起来啊？这贺秉义根本没犯过什么法呀，你凭什么抓他呀？机会是他跟了妖，这事儿他也不知道啊。再说人妖也说了，妖说人家是善良之妖，是好妖，不会害人的。我们现在做的是不是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得救人呐。哦，对对对对，无量佛，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庄主，我说错了，因为我刚才施工过力啊，好像是我这个心情不是很好。这个来呀，把他抬回我的庙。为什么抬回你的庙啊？哎呦，我那儿有好跌打损伤的药。再说呀、啊，他这是我施法用的那乾坤杵，我必须得解法。我把这法术解下去之后呢，他才能恢复原状，才恢复回来。我布了天罗地网，将他们是一网打尽，抓住，我一概让他跑不了。和贺秉义，再看老道回的庙里，早已派人打好的一个大木笼，这个木头的笼子都有一碗粗细的。这柱子倒挺宽敞，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在大殿的一个角就把这笼子搁这了。里头也有一张床，也确实给铺了不少东西，也有吃有喝，有汤有水儿。当然了，都是素的人，这是庙，不让你吃荤，就给秉义放在一旁了。那意思你吃和不吃跟我们都没关系了，我给你准备好了。可是秉义呢，现在昏昏沉沉，一是那张网将他打了一下，那上头他施法了；二是这杵，乾坤杵扎了自己一下。这两点下来，这秉义几乎是难以活下来了。在这儿

着气，昏昏迷迷，昏昏沉沉，在昏沉当中嘴里还念叨着彩月，彩月啊，彩月。彩月看到这儿心都碎了，老白太太唰收了功力，孩子看见吗，现在啊秉义现在太苦了，太难了，娘，我们得救秉义，肯定要救啊，可是我们怎么救，单凭我们俩是救不出来秉义的，这老道柳枝早已就准备好了天罗地网，他既然把秉义放在庙里，就是挖下深坑要擒虎豹，撒下仙饵要钓金鳌，抓我们拿秉义做诱饵啊，好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不能上这当，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得给秉义治病啊，看来这秉义病得很重啊，奄奄一息了，但我掐指寻门一算，秉义的命还不至死，还没到死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有希望治秉义，能把他这个命给救回来。孩子，娘知道秉义对你好，从这场事上娘也看出来，秉义别说嫁给他，交朋友都应该交他，这是一个好人，顶天立地，贺秉义是个汉子，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多了，太多了，不够人字两撇的，在古时年间和现在诸位太多了。做人是有标准的，这个人字写着容易，一撇一捺做起来那就不是很容易了，有很多对人有严格要求的，作为一个人无论是从行为语言哪方面都得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够人字两撇，否则你是不够人字这两撇。白老太太说的对，我们必须得救他，他够人呐。那娘我们怎么办，现在娘没办法，咱得找一个明白的仙家。咱们现在地仙有五位，叫胡黄白柳灰，胡仙黄仙白仙就是我们，他们是什么，白仙，白仙是什么，刺猬，然后是柳仙，柳仙是什么，长虫蟒类，柳仙胡黄白柳灰，灰是什么，八爷，灰八爷是耗子，这是第五仙，在那个年间讲究第五仙呢，上方仙下方仙下方第五仙是这五位。老白太太说我解决不了这问题，我道行没有那么深，咱们上后头狐仙洞，到狐仙洞找胡三太爷，让他给咱们出一个主意，看看怎么样能搭救了贺秉义。哎，姑娘啊，你现在的功力恢复怎么样？娘，我没问题。实际上彩月姑娘现在的功力恢复的真很一般，因为她的心不静，她老惦记贺秉义，所以啊他这身体也很弱，不过为了救贺秉义没办法，他就只好说自己恢复过来了。老娘亲领着自己的女儿就奔后山狐仙洞，想找这狐三太爷帮忙，人家信下联配出古洞，四海扬名，横批是有求必应，这句话最好啊。他呢为了修行成仙，他会帮人的，他会帮众生的，有求我必应，你能求着我我就帮你。众生啊这很广泛，不光是人。

只要是你求我的，我就会帮助你。哎，让你呢把你的愿望实现。老白太太看到这儿，回头看自己的姑娘彩月月儿，你看胡三太爷这儿写的好啊，有求必应。那么我们今天就求求胡三太爷，让他帮忙搭救贺秉义吧。叫帮帮帮，敲动山门。一会儿山门开了，出来一个小女孩，三妹，胡三妹，长得漂亮，那就跟彩月似的，比彩月长得漂亮。哟，彩月来了，姐，你在家？说怎么认识啊？这不用认识啊，仙气一搭就知道了。这都是修行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这有一股仙气，还用认识干嘛呀？是不是？这一搭就知道。不但知道啊，胡三妹还瞅瞅彩月，彩月呀、啊，事儿已经出来了，你不要着急，不要上火，着急上火呀，这事儿也是出现了，你先心境平和一下，我们想办法就好了。彩月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回娘家一样啊，说这话说的就贴心热乎乎的啊，就不像那老道冰冷冷的非要把我们置于死地不可。姐别说了，这也是啊在你修行的路上必走之路，这个坎坷必须得走，你是应该走的。这句话是点破天机呀、啊，这是你修行道路上必走的，你不走你修行不成。老白太太就点点头，那意思三妹说的对，那二位快里边请吧，我爹都等你们半天了。那就说胡三太爷早已就算出来老白太太客厅，到客厅门前门自动哎呦开了，看里边很漂亮，装饰的很好，正当中有一太师的椅子，旁边呢是八仙的桌子，哎，那面也有个太师椅子，这椅子非常显眼。两个人进来再看，这椅子上坐俩人，一个是胡三太爷，一个是胡三太奶，一老头一老太太，显得特别的慈祥，特别的善良。彩月不看则可，彩月看到这儿，这可见着亲人了。彩月这才撩衣跪倒，向上磕头：“三爷三奶，我求你们帮忙搭救我的丈夫贺秉义。”胡三太爷这才施灵计搭救秉义。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贺龙这个人的脾气秉性是非常执着，非常认真，找死理儿，就好像一颗水泥钉子，钉进水泥墙上，想动你也动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按理说劳苦功高该享享福了吧，截然相反呢、老了老了，他肩头的担子反而更重了。1955年，他在怀仁堂被授予元帅军衔，作为一个军人，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元帅那还了得起？可是贺龙心里头很难过，想起了过去同甘苦共患难的那些战友，假如他们还活着，跟一起被授予军衔，哪怕不是元帅，是上将、中将，或者说是少将，那心里得多高兴。因此他心头比较沉重啊。在没授予元帅军衔之前，1954年，贺龙啊还担任过中央军委的常委，参与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他负责狠抓国防工业的质量问题，他依然是非常认真。他一向反对假大空，要求认真务实，做事实事求是啊，千万别说假话。这就为我国后来军事工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就在贺龙大抓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之际，谁都没想到中苏关系恶化，老的哥翻脸了。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执政的苏联政府突然召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其中国防工不听他的，就给你个眼罩戴，这不很明显吗？中共中央面对严峻的形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8月5日至8日，国防工业委员会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薄一波、罗瑞卿、谭政等都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建工部的主要负责同志和纪委、经委、建委的有关人员。会议着重讨论了国防工业建设中和一切建设方面都必须贯彻执行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方针。贺龙在中央批复报告之后，即开始抓落实工作。他决心使急需的材料、设备逐一落实。贺龙选择了一个必经之处，那就是北京养蜂夹道1号，作为国防工业委员会协作定点的会议处。据资料记载，在此后的1年多时间里，贺龙在此邀请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纪委、经委、建委、冶金、化工、机械、石油、轻工、纺织等各路诸侯，开了30多次集体办公会议，研究和落实急需材料和设备的研制与生产。虽然贺龙出任国防委员会主任以来，下大力气抓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但是产品质量

依然问题很严重。9月13日，中央书记处就此召开了电话会议，赵尔陆在会上列举了许多质量不好的例子。赵尔陆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机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有的工厂生产潜艇用的蓄电池有一半不能用，有的工厂竟把57炮的零件装到58炮上去。沈阳飞机场由于质量问题，2年多来没有交出合格的米格飞机。赵尔陆语气沉重地说，问题的严重还在于像这类质量事故并不是个别的，而是许多工厂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贺龙听到了之后啊，那心堵了个大疙瘩。产品质量不好不仅影响着国家计划的完成，给国家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并直接影响了我军的装备供应和对敌斗争的需要。贺龙严厉地说，更重要的是，由于产品质量不好，大量返工也拖住了工厂的力量，丧失了极为宝贵的时间，误了掌握新技术的进程。如果我们在当前不迅速全面的彻底的扭转产品质量不好的情况，就会影响我们实现自力更生，从常规向尖端发展的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干部和全体职工都必须明确认识质量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所以要下最大决心狠抓质量。产品质量不好原因很多，但是根据许多工厂的事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思想问题，特别是领导思想问题。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对确保军用产品质量的特殊重要性缺乏明确的认识，我们只重视产值，忽视了质量。有的工厂为了完成产值计划，任意降低基数规格，减少工序，生产出大量不合格的产品。这种做法严格说来是一种把国防事业当作儿戏的犯罪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最近经过一再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军用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开展了质量检查运动，许多干部头脑清醒过来了，检讨了过去忽视质量的思想，并且开始认真采取措施提高产品质量，这是一种进步。但是直到现在也还有一些工厂的领导干部在认识上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对质量第一的方针虽然口头拥护，但实际上还有抵触情绪。之后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了3次4次，每一次都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但说有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贺龙和罗瑞卿率领军事友好代表团前往朝鲜进行友好访问。贺龙此次去朝鲜是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金光霞大将的邀请，参加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10周年所举办的纪念活动的。贺龙、罗瑞卿和代表团成员在�朝鲜参观访问了20天，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接待。11月11日，代表团乘专车由朝鲜清津经南洋回国。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贺龙这次到列车取道开往哈尔滨，视察第一个工厂是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由于事先打了电话，这个厂的领导一听啊，哎呦，吓坏了，赶紧忙活起来了。好在原来布置了个展览室，便连夜换了前沿，又安排了丰盛的午餐。贺龙一行到了工厂之后，厂领导把他们让到会客室，

贺龙就说，先到厂子里转转吧，回头再听你们的汇报。厂党委书记就说，老总，这样吧，您先看看展览室。大家随着厂党委书记来到了展览室，在入口处啊贴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的是前言。贺龙立住脚，背着手认真地看起来。前言开头介绍这个厂的历史情况，厂党委书记见贺龙看得认真，就笑着说，贺老总来，额头上就冒了汗了。这时厂里的另一个负责人就说，老总，三年来我们也没交付过一台合格的发动机。原来这位说话的负责人早就对工厂的这种欺上瞒下的作风不满，但贺龙点了点头，展览我不看了，三年没生产一台合格发动机还展什么呢，还谈什么呢，三年了投入那么多的材料，这材料是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拿人命换来的。这三年之中，我们的人民没有粮食吃，人都饿死了，是拿命换来的材料，让你们糟蹋，你们这是对党犯罪，对人民犯罪。明明是一台合格发动机没造出来，还要写上胜利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哎，贺龙问那书记，你当党委书记几年了？厂党委书记吓得声也快没了，小时候要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苏联为什么敢撕毁合同？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卡我们的脖子？就是看我们落后才敢欺负我们。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看不到困难，说假话，说瞎话，自欺欺人，官僚主义，报喜不报忧，这样下去是自己毁自己呀。说到这儿，贺龙接着又说，厂里其他的地方我不看了，你们老老实实写个报告，检查三年来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一台合格的发动机。报告写好后交给工人们讨论，工人们通过了再报给我。下午贺龙罗瑞卿一行又到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到工厂后，贺龙等径直来到生产车间。啊，一看这车间里一批飞机正在检修，贺龙问厂里的军代表，飞机生产情况怎么样啊？这军代表啊，方才听说了元帅已经发了火了，所以他不敢再说假话，便如实地回答，贺帅，三年了没生产出一架合格的飞机。贺龙扭回头对罗瑞卿说，哪儿也不看了，又对军代表和厂领导说，到会议室你们谈谈，三年了为什么生产不出一架合格的飞机。大家到了会议室，会议室的气氛也很紧张。贺龙问，周总理送给胡志明主席的那架直升机是不是你们制造的？军代表说，是。贺龙说的这架直升飞机啊，是不久以前周恩来答应送给胡志明的，飞机运到南宁之后因为质量问题啊，没有送出去。贺龙又问，那架直升机质量上有什么问题啊？军代表不敢说假话了，只得照实说，报告老总，那架飞机啊，因为是送给胡主席的，怕质量有问题，所以呢所有的零件都是苏联产品，我们组装的，可还是不过关。贺龙听了之后是大悲恼火呀，他用手杖戳着地说，周总理跟胡主席说我们自己能制造直升机了，送一架给胡主席，你们却全部用了苏联的零件，这不是把那些人固然有责任，可更深层的责任不在他们。在那放卫星的年代，谁不说假话谁倒霉呀。贺龙语气和缓了一下说，你们认真地坐下来，

0: 实事求是地找找质量问题。贺龙像对自己又像对大家说，现在看来整顿产品质量问题靠修修补补是不行了，必须下决心同过去那一套错误做法一刀两断，要采取彻底的办法，那就是重新来。贺龙说的错误做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都听出来了，他指的就是大跃进的浮夸风。贺龙从飞机场返回哈尔滨的途中还视察了为飞机制造业提供铝板的铝加工厂和为军工提供精密轴承的轴承厂。11月15日到17日，贺龙18日到达沈阳，准备参观沈阳的飞机制造工厂。沈阳飞机制造工厂的情况贺龙是很挂心的，自赵尔陆汇报后，贺龙就一直想亲自前来看看。不久前这家飞机制造厂报告已制造出一架合格的飞机，交付了空军使用。贺龙为此还很高兴，并在电话中表示要发电报祝贺。贺龙想，如果这个厂质量抓得好，有一套经验，就树立个典型推广。11月20日，贺龙一行来到这家制造歼击机的工厂，一进车间门口，贺龙见黑板上写着质量第一四个大字，墙上也贴着类似内容的标语。不过仔细一看呢，浆糊还没干呢，贺龙一瞅就知道这是弄门面，是给他贺龙看的。门面的东西贺龙不管，贺龙要看真格的，要看质量。贺龙走进飞机总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劳动，他望着一排排飞机问工人师傅，师傅们，这些飞机质量如何呀？工人们七嘴八舌地就说，修来修去的出不了厂啊。贺龙又问，那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总工程师解释说，主要是飞机抖动问题解决不了。贺龙没说什么，他们来到了停机坪，就见停机坪上整齐的偏偏就遇上了一个较真的贺龙。贺龙办事是极其认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共产党人就得实事求是啊。他决定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前去视察，结果他发现有两排米格式19歼击机都整齐的停在停机坪上。贺龙就问总工程师，怎么这么多的飞机都摆在这儿啊？总工程师说，老总啊，都有问题不能出厂。哦，这么多飞机有问题怎么还生产呢？
1: 他
0: 总工程师脸一红，没词儿说了。贺龙来到一架飞机前，几个工人正在修理，贺龙问他们，这些飞机修了多长时间了？工人回答说，几年了，没有一架飞出去。一个工人抱怨着说，我们都把这叫养鸡场了，其实这个养鸡不是飞机的鸡，是鸡鸭的鸡。贺龙听完了是紧锁双眉，扭回头问总工程师，上次空军接收的飞机不是合格的吗？我还给你们发了祝贺电呢。总工程师眨巴眨巴眼睛好半天才说，那架飞机啊也是不合格的，没能起飞。好，这一句话，贺龙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了。这时罗瑞卿大将在旁边说话了，他也挺生气，怎么那架飞机也不合格？你们敲锣打鼓的报喜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的飞机照样上了天，我们都挺高兴，还报告了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大家为你们喝了酒，发电祝贺你们，闹了半天，你们搞的是假招子，骗到我们头上了。哎，厂党委书记说了，当时啊，我。

我们也认为合格了，可实际上不合格。贺龙气的再没说什么。到了会议室，贺龙对厂领导们说，你们厂的问题五月份军委做过决定，九月份在全国电话会议上我直接传达给了你们，质量问题可以说是三番五次的讲，你们怎么还当耳边风呢？如果技术上不去，就不要再下料再投产，生产出一排排的烂飞机，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啊。同志们，六亿多人民克服困难，饿得都浮肿了，拿命换回来的材料啊，被你们做成超差产品，你们怎么对得起全国人民呢？啊！当天贺龙一行又来到沈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这个厂对外称啊沈阳黎明机械厂，它在大跃进浪潮的冲击下，盲目地追求产量翻番，使产品质量严重下降。贺龙进厂后向厂党委书记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今年投了多少料？厂党委书记回答后，贺龙又问，出了多少台发动机，合格的有多少？贺龙和罗瑞卿在厂里转着看，当他看到有一些印着外国文字的箱子还没打开，就问，这是什么呢？厂党委书记就说，这是引进的外交资料。贺龙又问，怎么还没开箱呢？厂党委书记就说，这些资料是前年引进的，没等开箱呢，试制工作就开始了。贺龙又问，试制的是什么？厂党委书记说，我们把亚音速飞机发动机的零件装到超音速飞机的发动机上，结果不行啊。贺龙就问，有科学依据吗？厂党委书记就说，没有，首先是感想。贺龙一听啊，气的是七窍生烟呢。贺龙就说，没有科学依据的想是瞎想，是胡来，是蛮干。合理的规章制度不该改的就不改，过去改错了的就坚决改回来。我们讲改革是指改那些不合理的，不要把合理的改掉了。在技术上要先学楷书，后学草书，按原来资料进行改正，未经试验的不能随便改呀。对外国资料要认真研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外国的先进技术要认真学习，人家也是从功夫里边磨出来的。我说的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只许往前爬，不许往后退，相信你们一定能搞出合格，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呢，应该树雄心，立壮志，战胜困难。而你们用宝贵的原料造了一堆废品，这树的是什么心？立的是什么志？这就是犯罪。贺龙缓了口气，接着说：“我还能活几年？可只要让我管，我就要拼命的管他几年。”拼死就算了。贺龙喘了口气，接着就说，我来这儿才两三天，就看到这么多问题，难道你们看不见吗？你们都还年轻啊，正是为党为国出力的时候，应该争口气呀。毛主席说，国内问题决定国际问题，抓军工产品质量已经整整一年了，到头来飞机还是出不了厂，这怎么能行呢？要找原因，我看这个原因就是你们这些厂领导的思想有问题，要整顿。我回去之后要在北京召开一个大的会议，整顿一下领导干部的思想，思想问题不解决，质量上就下了决心，立即召开国防工业系统的会议，解决质量问题。11月25日，也就是贺龙回京后的第三天，他把这个事情对李富春同志讲了，李富春非常赞成开这样的会。当天晚上，贺龙去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了到朝鲜和视察东北兵工厂的情况，提出来

开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的想法，毛泽东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并意味深长地对贺龙说，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修正主义也在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11月30日，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贺龙到会讲的话，他说，我这次东北之行看到不少工厂，听了汇报，深感质量问题已成了顽症，问题相当严重，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国防工业委员会召开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解决军工产品质量，整顿国防工业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这次开会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把以前质量不好的情况都找出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而是找出经验教训，把产品质量处上去。接着贺龙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不好，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严重地影响着部队的建设，我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主任，这个损失应该由我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检讨，不要你们负责。前天富春同志给我寄来一封信，他很赞成召开这个会，并说抓问题首先要抓领导的思想作风问题。同志们，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呀，6亿8000万人民还受着战争的威胁，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十分严重，我们要不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还像个共产党员吗？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次会议整顿好思想作风，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地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好。预备会议决定1961年1月7日正式召开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1960年12月1日，贺龙把预备会议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指示三级干部会议要紧紧抓住产品质量问题不放。12月6日，贺龙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关于国防工业建设的几个问题的书面发言，结果这个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啊！贺龙所倾注的心血不言而喻啊！书说简短，到了1962年2月19日至3月6日，中央军委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全军装备编制会议。会议之后，林彪因病休养，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在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这样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就落在了贺龙、聂荣臻两位元帅身上。但他们的处境很尴尬，他们虽然是军委副主席，但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因此凡事都要经过军委党委讨论，做出了决定，还要向林彪报告，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芥蒂。1962年是个多事之年呢，上了岁数的人回忆一下就能想到当时的情景啊。国内国民经济还处在困难之中，国际上帝国主义掀起了反华大合唱，中苏矛盾日趋尖锐，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加紧增兵备战，要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火一触即发。面对这些复杂情况，贺龙、聂荣臻每走一步，除了请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以外，同时也要向在外地疗养的林彪报告，而林彪常常是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贺龙、聂荣臻也弄不清他的真实想法。好在有毛泽东的批示，
可以作为他们决策的依据，才使军队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单说这时候，蒋介石看到中苏关系恶化及大陆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认为有机可乘了，准备实施其反攻复国的梦想。在1900年2月，蒋介石发誓要在6年内完成反攻大陆，并拟定了具体作战方案，代号国光，后又改为旭光作战计划。1962年春，台湾当局成立了反攻行动委员会，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同时无限期延长服役期限。4月30日，蒋介石下令征收6000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为反攻大陆筹措经费。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车辆统统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设在北投的政工干校也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此时蒋介石已经76岁了，但他还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定的把握。蒋介石最先问到的是陆军总司令罗烈，罗回答说没有把握。蒋介石是闻言大怒，报可研究局的局长希尔斯曼说，国民党政府透过官方与非官方无法从美国大使卡伯特那里探听美国的态度。周恩来对王炳南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王炳南不辱使命啊。维伯特听了王炳南的警告，当场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战争，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美国认为对大陆采取大规模的战争太冒险，可能会使中苏重归于好，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尼迪警告蒋介石，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等于自杀。美国人不支持，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宣布军事行动暂缓。这就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经过。5月上旬，贺龙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分析研究中印边界地区的形势，会议决定立即指示西藏和新疆军区的边防部队提高警惕，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5月下旬，贺龙同中央军委战略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一起研究分析了美蒋关系和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当时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命令前线部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对敢于登陆之敌要予以坚决打击。可是呢，后来蒋介石由于美国人不支持他，他想反攻大陆的事儿就没成，燃烧起来了。10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不顾中国政府多次的抗议和警告，公然下令把守卫中国领土上的中国军队清除掉，并以陆军10个多旅的兵力在中印边境的东西段同侵略据点。10月23日，贺龙主持召开了军委会，与聂荣臻一起讨论了中印边境作战问题，对自卫战取得的胜利发电祝贺。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界冲突、
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

边界问题，然印度政府当天就予以拒绝，同时继续在边境集结重兵，再次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发起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迫于无奈，只好奋起反击。书接前文，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悍然出兵。 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中国大举进兵，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迎头痛击。我们毫不夸张地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一支铁军，一支正义之师。本着毛主席的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 为什么？什么叫麦克马洪线呢？这条线就不平等。当初印度政府就出兵，占领了西藏南西大片中国的领土，估计有90,000平方公里。90,000多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差不多等于现在的韩国国土的面积，或者是2个半台湾那么大的面积。 那是中国的土地啊，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迫于无奈，和印度政府划了一条边界线，就叫麦克马洪。

顽固不化呀，非要进兵不可，这不找倒霉吗？咱们方才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攻必取、战必克的部队，是世界上一流的英勇无敌的军队。印度军队往哪儿摆呀？没出三天就被中国边防部队赶过了麦克马洪线，可印度政府不甘心，接茬集结兵力又大举进攻，经过多十次战斗，终于又被我们的军队赶出了麦克马洪线。到了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22日0时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11月22日0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给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俘虏的印度军事人员。1963年2月11日至3月12日，总岛屿的全面建设，首先要解决守岛部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问题，其次是做好民兵工作，要搞好军民联防。守岛部队应该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1963年5月初，叶群根据林彪的意见，突然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的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军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主席中央决定。林彪主动放弃了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这时中印边境和东南沿海基本安定了，而新疆边境又不安定起来。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了新疆问题。会上毛泽东说，林彪身体不好，长期生病，军委日常工作很重要，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一致同意，从此贺龙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了。再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真是人心振奋。但是从1951月24日，中央亦召开了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批判了对资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同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的扩大和加快。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全面的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多快好省的要求。同年1月初，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将农业17条扩展为40条，形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使毛泽东要求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在这一连串的批右倾保守

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形势下，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已定下的指标。1956年1月14日，国家纪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关于粮、棉、钢、煤四大指标的修改计划提前5年实现，即由1967年改为1962年，冒进至此出现了。然而，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伟大的党，出现了冒进，就必然有反冒进，使周恩来敏锐地感到形势过激，遂于1月下旬做遏制工作。周恩来说，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1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合实际的事情。此后，在1月30日、2月6日、2月8日、4月10日、5月11日、5月中旬、6月1日讲话中，他都强调定计划要实事求是。6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讲话中宣布，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经高唱入云了，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要克服片面的强调多和快的缺点。6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宣部起草的经陆定一、胡乔木、刘少奇修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由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这段来势凶猛的冒进势头被遏制住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对反冒进有意见，由于毛泽东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上，对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到了1957年下半年，国际形势稳定，国内形势也很好，毛泽东既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反冒进泼了群众积极性的冷水，使建设速度放慢，阻碍了大跃进的局面。毛泽东的批评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大跃进的发动，左的错误随之发展。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政治局讨论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的社论，批评在反冒进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在同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股强劲的批反冒进之风刮出了一个大跃进来，大跃进带来的极为严重的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吹牛皮、说瞎话，一时间没了科学，没了理智，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民大办钢铁，村村都有小高炉，砸锅炼铁，人民公社，吃食堂等等极左的现象是一拥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依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原意，是想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研究若干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上不少人尖锐地指出大跃进。

《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有些人还对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的精神是左的错误要批评，但不应总是抓住不放。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已经批了9个月的左，差不多了，应赶快抓工作，按照预定安排。 庐山会议于7月15日结束，可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对庐7月15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引发与会者，于是会议延期，对彭德怀的信加以讨论。结果会上许多人支持彭的意见，然而到了7月23日。 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话，尖锐地批评了彭德怀。会议认为彭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在会上，支持彭的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与彭结成了反党集团。8月20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这个会一下由反左变成反右。 全会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明确宣布，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主要的战斗任务。庐山会议的反右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会后。 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经济上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在反右倾骨干劲儿的口号下，一贫二调的共产风更猛烈地刮了起来，浮夸风更为严重。薄一波回忆说，1958年的大跃进。 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年到1961年3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3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粮物缺乏、营养不良。 相当普遍的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饿死亡增加。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远不忘这沉痛的教训。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不论对彭德怀还是中共和全国人民，都是一场悲剧。一时间。 在党内很少有人敢说真话了，而贺龙就在这时候出任了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59年8月18日，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继续批判彭德怀、黄克诚。9月1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1960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批准军委常委1959年11月10日关于成立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的建议，任命贺龙为主任，聂荣臻、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萧劲光、刘亚楼、赵尔陆、张爱萍、宋任穷、王贺寿、彭涛、柴树藩、方强为委员，方强兼秘书长。中国国防工业。 是实现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国防工业即开始建设，并占有156个重点建设项目的27%。

贺龙深知国防工业的重要，任命的第二天即召开了国防工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宣布国防工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立即开始工作，宣布国防工业委员会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研究规划国防工业的委员会，是协商办事的组织，不是一支行政机构，不代替国家各级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虽然是协调机构，但贺龙仍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国防工业建设。他在大会上郑重宣布，党要我管我就要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书接着前文，彭德怀被剥夺了军委工作，毛泽东特地任命林彪为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为军委第二副主席。虽然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毛泽东又批示军委工作林在京林主持，林不在京贺主持。可林彪刚一主持工作就跟贺龙发生了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在哪里呢？书接着前文，林彪跟贺龙之间矛盾很深，贺龙是毫无察觉。为什么？因为贺龙是正人君子，光明磊落，而且是直出直入，不耍阴谋。相反的，林彪是个内向的人，爱记仇，心胸狭窄，点点滴滴的事儿，他都藏在内心深处，想要报复人家。有关这些细节，咱们下文再说。且说1965年11月初，江青啊奉毛泽东之命精心策划的重磅炸弹，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林彪立即嗅出这剧出笼不寻常，可就在这时呢，江青意欲在部队召开一个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邀请总参谋长罗瑞卿参加，但是被罗瑞卿给拒绝了，没参加。叶群得知此事就告诉林彪，政治嗅觉极敏感的林彪立即是喜出望外。他看出门道来了，这回是有缝可钻呐，不坑不拉屎。你看他多可恶，这是故意气林总啊。吴法宪呢是林彪的人，也是林彪手下的左右干将。他听完了之后就说，林总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是跟林总跟到底了。叶群就说，林总啊要对罗瑞卿动真格的了，会上你发言火力可要猛点儿啊。接着叶群又小声告诉他，刘亚楼临终前向我揭发了罗瑞卿四条。接着叶群伏耳低言对吴法宪说了一遍，吴法宪认真地听着，是边听边点头。1965年11月，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的情况需要汇报，先派叶群赴杭州。毛泽东当时正在杭州呢，在杭州叶群向毛泽东做了长达6-7个小时的汇报，只把个罗瑞卿说了个一无是处啊。叶群还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和林彪同志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以后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又不敢轻说。62年2月，罗瑞卿让刘亚楼转告叶群，提出逼我下台的四条意见，即一，一个人早晚要走出政治舞台，林彪也要走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四。

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毛泽东对林彪夫妻二人的冤状是半信半疑呀。林彪决心对罗瑞卿发难了，批罗首先从批肖向荣开始。在林彪的授意之下，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肖乃广东梅县人，原名肖穆元，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红一军团、红军总政治部、八路军第115师、陕甘宁绥靖联防军、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任职，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当林彪在暗处策划倒罗时，贺龙呢正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奔忙。9月27日，他率中央代表团前往乌鲁木齐祝贺新疆自治区成立10周年，回来之后又忙于体委和国防工业方面的工作。11月30日，批判肖向荣的会议结束之际，会议主持人王新廷跑来对贺龙说：“贺总啊，现在批肖向荣，说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是一愣：“哦，有这种事儿？根据是什么？”王新廷就说：“有位外国国防部长来我们国家访问，罗瑞卿听说这位国防部长不爱看打仗的片子，说怕见流血，便说了一句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那还算什么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是暗指林彪的，说林彪不能当国防部长。贺龙就问：“还有什么？”“没了。”贺龙想了想说：“就这么一句话，怎么能说罗瑞卿反林总？不要胡猜疑了，罗瑞卿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他不可能反林总。”但是事隔了2天，也就是12月2号，批判肖向荣会议的主持人王新廷又来了，他眼泪汪汪地对贺龙说：“贺总啊，马上要出批肖向荣的简报了，简报里还是要写上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窦骁的会议让王新廷主持，他是两头受挤，一面是林彪的压力，一面是贺龙等老帅们的压力，他真没辙了，急得哭起来了，又来找贺龙。贺龙闻听，紧握着烟斗，紧挑双眉呀：“我不是说过吗？不要瞎联系，乱扯线，有什么新根据吗？”王新廷就说：“没有，还是上次我向您汇报的那些变成了包庇罗瑞卿的罪证。”而且林彪恶狠狠地说：“贺龙是罗瑞卿的后台。”当时王新廷走后，贺龙却一代接一代地抽起了烟，脑子在不断地转动，他觉得这里边有什么名堂。果然2天后，也就是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即在林彪于11月18日来信及所附的兰州军区的材料上批示：“林彪同志，完全同意你的看法，55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兵种各军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区到师党委为止，供你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又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什么叫折中主义？就是机会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可非同一般呢，军队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批示是有所指，与此有关呢。他要秘书带上了作战地图。贺龙到了上海，被安排到兴国路。

一号的一座平房里，会上发了一包材料。贺龙看了看材料，有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的汇报提纲，有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贺龙才知道此次会议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贺龙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此次会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怕是矛头对准我的。他自言自语说，凶多吉少啊。贺龙住处与刘少奇住处相距不远。到了晚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景全来看贺龙，刘少奇、王光美也顺道来访。刘少奇问贺龙批罗瑞卿是怎么一回事儿，贺龙就说，此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刘少奇又说，你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知道呢？贺龙摇了摇头，抽了几口烟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只是开会来了才给了我这一堆材料，我还以为研究东南沿海的战备情况呢。刘少奇又问李景全，你知道吗？李景全摇了摇头，我也是一点都不知道。刘少奇吸了口气说，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这些人怎么都一点都不知道呢？贺龙就说，刘主席你也不知道。刘少奇说，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刚刚知道。于是屋子里是一阵的沉默呀，一股不祥之感涌到了几个人的心头。贺龙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正式会议于1965年12月8日开始，久病不出的林彪出场主持会议，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也出席了会议，并且还唱了主角。他做了三次共约11个小时的报告，揭发罗瑞卿的问题。但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彭真等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表态。会场上有的人忍不住说了句，真是奇闻。叶群听了发疯似的说，你们要不信可问问吴胖子吗？吴胖子就是吴法宪。吴法宪忙解释说，确有此事，确有此事。接着吴法宪顺着叶群描的葫芦画了起来，他说，罗瑞卿有对林总的4条意见要刘亚楼转达，这是真的。邓小平插了一句，死无对证。陆定一说，一面之词难以置信。刘少奇说，揭发材料未可轻信。叶群在一旁听了就急了，他拿出一张纸声嘶力竭地说，你们看，这是刘亚楼夫人翟云英同志签了字的一份记录，刘亚楼谈话时林立恒也一起去了，怎么叫死无对证？直到15年后，总政治部两岸审判办公室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特别检察厅，通过调查取证，查明证实了事情的真相，是叶群、吴法宪欺骗蒙蔽翟云英而制造出了那份伪证。可是在这个上海会议上，这伪证却如同重磅炸弹呢。于是在会上，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人是上蹿下跳，把罗瑞卿说的一无是处，最后竟下结论说罗瑞卿串军反党。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说罗瑞卿有错误有缺点可以，说反党不可能。贺龙听了叶群等人的发言非常生气。开会回来，薛明就见贺龙面色阴沉，就问他有什么情况。贺龙把烟斗在桌上梆梆梆磕了几下说，真让人生气呀！”叶群在会上发言，一个人就讲了几个钟头，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好像罗瑞卿马上串党串军了。

说完了又补充一句，叶群的话我不信。会议开到第四天，叶岩当薛明对贺龙说过之后，贺龙面不沉着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闲言少叙，书归上文。叶群在贺龙这坐了一会儿，闲谈了几句就告退了。叶群走后，薛明问贺龙，叶群在这个节骨眼上做什么来了呢？贺龙还是那句话，哎，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是出于礼貌，隔了一天，薛明前往林彪处回访，叶群表现得十分热情，他拉着薛明的手亲热得不得了。叶群和薛明啊相识已久，而且叶群早就恨上了薛明。叶群的原名啊叫叶一静，又叫叶锦。当年129运动的时候，薛明随平津学生赴南京请愿时就认识了叶群。后来叶群在国民党电台里当过广播员，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并为国民党西西派办的地报写过稿。抗战后，叶群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时候与国民党的一些教官关系暧昧。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薛明出于对叶群的关心和对党组织的忠诚，把叶群的情况向党组织做了汇报。贺龙也曾对林彪说，林总啊，坦克开到你床上了。由此，林彪、叶群对薛明、贺龙一直是心怀怨恨，而且贺龙与林彪两个人也从来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而今叶群满面笑容地拉着薛明的手，薛明脸上笑，但是心里却对叶群十分警觉。叶群就说，今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登的贺总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是林总决定以贺总的名义发的，林总这几年对贺总印象很好，说贺总干了许多工作。薛明就说，感谢林总对贺总工作的支持。叶群又把话锋一转说，贺总这个人呐，哪儿都好，就是爱骂人，所以啊，我不敢去你家，怕贺总骂我。薛明就解释说，这怎么可能呢？贺总怎么能骂你呢？叶群呢，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就说，过去你说了我那么多的坏话，只要你不说了，我就既往不咎了。薛明见叶群这么一说，心里头很恼火，心说，你叶群分明做了坏事，怎么还是我说了坏话，真是岂有此理。但鉴于当时复杂的情况，他不便发火。对于此事，薛明回忆说，1942年延安整风时，岳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听说你们来往很密切，你还把党内的文件给他们看。林月琴呢是罗荣桓的夫人，是个红军出身的干部。当时贺龙与罗荣桓同住在一个院内，彼此关系密切。罗帅病逝后，贺龙、薛明对林月琴各方面都很关心。薛明听了叶群的话吃了一惊，随即解释说，那是总政一位负责人让送给林月琴看的。叶群就说，我关心你们才告诉你们此事。薛明少不得说几句感谢的话。叶群走后，薛明把叶群来的意图告诉了贺龙。贺龙听完之后沉吟道，不要小看这个女人，她是来者不善呐。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林月琴的弟弟因此事被迫害而死，直到1978年此冤案才彻底平反。12月15日上海会议结束了，虽然没有揭发出罗瑞卿的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但是会议结束之际，林彪主持召集了一个军委常委会议，在会上

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罗瑞卿自此被软禁，而贺龙实际上也被夺权了。

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so pretty, yeah, 躺在你家里 yeah, 抱里的你没喝酒但是也没睡，半夜的2点钟雨淋的都很痛，大头今天心情很多看不见你的夜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制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

0: 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 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短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0: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1: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2: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1: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3: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1: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4: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5: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5: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洪
16: 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7: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1: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8: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1: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9: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20: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21: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1: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22: 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8: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2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2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2: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
1: 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1: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22个中国航海日来临之际，通用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海事中队走进向海国家4A 级景区，开展主题为数字赋能领航未来的航海科普宣传活动。7月的向海湖碧波荡漾，在游船码头、鹤岛和白沙滩浴场满旗迎风飘扬，海事工作人员登上游船，悬挂满旗和主题横幅，聚焦数字航运、智慧海事、绿色航运创新发展理念，并发放安全宣传单，普及航海、水上安全、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将专业的航海文化与防治水污染知识转化成游客听得懂、记得住。

0: 生活安全课，全面提升了游客的海洋和航海意识。
1: 游客刘文浩：
2: 今天通过宣传，使我对航海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后不管是坐船安全，还是保护河道水质，我们都要提高认识。同时，我也会把这些航海知识告诉身边人，让更多人受益。
0: 这种沉浸式的科普讲解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聆听。在白沙滩浴场，执法人员细致讲解船舶救生衣正确穿戴方法，科普水源地生态保护重要意义，并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让守护碧水蓝天的理念在游客心中生根发芽。
1: 通禹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海事中队中队长李坤：
3: 这次中国航海日宣传活动，航海科普与安全宣传有效提升了生态保护意识。接下来我们将深化
0: 梅原行创作的文创产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驯鹿到小马，杜明艳笑着回答：不是我改行了，是内蒙古大地正在发生变化。再出发就要找准定位，遵循规律。生态是内蒙古的重要优势，绿色是内蒙古的鲜亮底色。让广袤草原带薪休假，在兴安岭海挂虎亭去，利用坡地、荒地、废弃矿山等空间见缝插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祖国北疆再现风吹绿草遍地花的美景。这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再出发还要激发优势，善用所长，如何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内蒙古一些地方在海洋生态的基础上打造森林生态旅游区，开发森林食品，探索林业碳汇项目试点。当生态价值持续释放，绿富同兴的路子越走越宽，过去的扬眉吐气正变为风光无限，沙漠也成为能源海洋，草原与戈壁间书写着从资源输出到价值创造的转型新篇。再出发更要技术赋能，文化增味。今天的内蒙古生态更好了，家底更厚了，发展有了更坚实的依托。由此发展题目不再只是把草原护住，更是思考如何让发展有滋有味。为什么文创小马能够从扎赖诺尔博物馆馆藏文物破圈成为网红单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年轻人因亲近文化来到大草原，走进博物馆。这说明好生态好环境能滋养大地，也能孕育创意，激活消费。十五五开局起步，蓝图已擘画，战略已部署，杜明艳有更清晰的认识。生态向好带来的不仅是环境得以休养生息，更是产业转型、文化焕新、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从一域看全国，坚定使命感，强化执行力，实干为先，未来可期。林海江是向海蒙古族乡创业村一名年近古稀的老人，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创办书屋，暖心帮扶困境儿童，义务调解邻里纠纷，默默扎根乡土，无私奉献。在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评选中，林海江光荣入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鹤乡沃野上的点灯人。
4: 清晨的创业村，天还没大亮，66岁的林海江就把书屋打扫得干干净净。马上放暑假了，孩子们要来读书，林海江得让屋里亮堂舒适。
1: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5: 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我感到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4: 2017年，林海江看到村里原来的农家书屋条件太差，书也不多，里面到处都是蜘蛛网，村民都不爱去。深思之下，他做出暖心抉择，腾出自家160平方米闲置房，自费50000元装修改造，办起了农家书屋。
1: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5: 我们创业村呢，这村民呢不缺吃，不缺不愁喝，就是缺文化。我把那书屋办起来，给孩子们充充电。
4: 从此，林海江多了一个身份——义务书屋管理员，整理书籍、清洁卫生、组织活动，所有活都是他一个人干。为了让大家读到更多书，他四处化缘，向党政部门、学校、图书馆联络募捐。如今，书屋藏书达5000余册，涵盖农业技术、法律、科普、文学等10多个门类。书屋不大，作用却不小。

0: 号子作用。
1: 从全国乡村阅读榜样到吉林好人，林海江用9年的坚守告诉我们，初心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躬身耕耘。2022年11月，林海江获评全国乡村阅读榜样，为当年吉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个人。2024年，书屋被命名为全县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5年，创业村关工委获评吉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2026年，林海江光荣入选本年度第一批吉林好人。
2: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3: 今后啊，我更加努力，不忘初心，把我这书越办越好。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海事中队开展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电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 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实在

0: 有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2: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3: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4: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3: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

0: 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2: 病死亡率人均一万元，死亡构成
3: 十秒位，
2: 高于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9: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10: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1: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2: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3: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共筑一个国，
14: 共爱一个家。
15: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6: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7: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16: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7: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8: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5: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9: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七回，书接前文，这苏建梅表示要做一个真正的抗日工作者，而且要嫁就嫁马英这样的，他娘气的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紫，由紫变白，气急败坏，你刚才都是骗我的，你不识好歹，你是个贱骨头，放着太太不当，跟着个穷八路，有什么出息？建梅一看他娘啊，摆出那凶狠的面孔，心里就火，再不走，等待何时啊？把房门的锁打开，往外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娘赶上去就抓，没抓住，在屋里转一圈，抄起鸡毛掸子往外就追。建梅就跑进了村道，突然有一人掐着腰在这村道一站，把道路横住。嘿嘿嘿嘿，建梅姑娘上哪儿去啊？此路不通，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哟，建梅抬头一看，正是杨百顺。哟呵，后边还有两个背着大枪的民军呢，站在他的面前，不由得勃然大怒，你给我滚，滚到一边去，你想干什么？杨百顺早已看出这里有问题，把双手一掐，就这么的一横，掐完腰双手一抬，这么一横，乐了。嘿嘿嘿，别生气别生气呀，建梅姑娘，有事儿咱们好好商量，跟你商量不着。这时候他那娘黄脸婆追出来，把他拦住，接着来至近前，拿着鸡毛掸子要打苏建梅。你跑，我看你往哪跑，老实说，你走不走？杨百顺歪着个脑袋奸笑，哈哈，建梅姑娘，你看你多不懂事儿。